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聆听南屏晚钟里的西湖风情。作为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南屏晚钟以西湖十景之一的同名景致为灵感。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这样轻快的前奏响起，便将人带入暮色当中的西湖。歌声里南屏山的晚风，净慈寺的钟声交织，那份钟声飘送又飘送的空灵，把西湖的静谧与悠远唱得淋漓尽致。不同版本的演绎各有韵味，婉转的唱腔搭配着简洁的歌词，没有繁复的修饰，却让南屏晚钟的意境深入人心。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西湖符号，听起来满是悠然与安宁。听国风，品歌声里的西湖诗意。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见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No No， 听我们的，
5: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7: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6: 感谢朱芳恒顺里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也提醒一下大家，朱芳恒顺里现在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啥都有
7: 啊。这个1.14的低密度社区，130到240平的户型也是比较齐全。毛坯交付呢，这个装修是随便您的心意啊。那么现在呢，实景样板已经是开放了，电话是0511-8085-5666。
6: 8085-5666，各位都可以打电话咨询预约参观一下，当然不预约也能去啊，直接过去看一下样板房。这两天这个天气呢，包括昨天白天啊，大家能够发现天气异常异常的好，就是这个空气非常的清新，同时呢，这个天空也非常的漂亮。
7: 是
6: 啊，你就
7: 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对，基本上我看街上都是短袖啊、裙子呀、短裤啊这样的搭配。
7: 短袖裙子，你说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6: 男的短袖嘛，女的当然男的也能穿裙子，这个
7: 苏格兰是吧？
6: 不是不是，都可以，你想穿就穿啊，穿衣自由，想怎么穿怎么穿啊。
7: 但这个天气其实穿衣服简单，不像其他几个季节，你像春天呐、秋天呐、冬天，每天早上起来又想着这个今天这衣服我怎么搭配，当然了，简单不代表你可以乱穿衣服，特别是咱们主持人这个，有时候你说要出去出个镜啊，做个直播什么的，还是你得有衣品。
6: 我们群里主持人衣品还行啊，除了照例不怕热啊，主要是这两天户外直播的时候，
7: 上次那个视频是
6: 穿西服啊。
7: 关于衣品这一块，我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在品味气质这方面，我是拿捏的比较准。我现在早上起床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多衣服现在穿不了了啊，就是没有衣服去搭配了。我之前有一次也跟我妈说，我说这个衣服现在真的是穿不了了，穿不下了，我说就拿去捐了吧。我妈说要不你直接扔了吧，别捐了。我说别呀，我说还有一些这个地区有的孩子真的已经吃不饱饭啊，这个衣服可能也穿的不是特别好，他们也会需要。然后我妈就讲了，说你觉得能穿上你这个尺码的人能吃不饱饭？
6: 这个
7: 是吧，
6: 老早以前的段子了啊，但是现在吃饭肯定是都不愁的
7: 啊。
6: 问题是在如何在温饱的基础上再做点什么，增加一下收入，顺便也提高一下生活的质量。
7: 你有什么想法？
6: 我那天跟朋友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
7: 啊，
6: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副业
7: 是
6: 啊，可以下班做一做的，然后一天搞个几十块钱
7: 啊，也不多
6: 啊。朋友想一下，哎，那有个挺简单的
7: 啊，
6: 很轻松的。
7: 是，
6: 你别吃晚饭啊。
7: 那算是降本增效啊，省一顿饭每天也能够入账几十块钱，
6: 降本了，增效倒是没有，
7: 减肥吧，是吧？
6: 哦
7: 这两天因为那个台风的事儿，就是大家闹得比较那个啊，然后网上我看到好多网友，当然不是我们镇江啊，就好多网友就在。

0: 在网上就囤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也有网友说了，说囤的话，你最好囤一些就平时自己不爱吃的
1: 啊。
0: 为什么呢？你囤爱吃的，然后你囤一晚上之后，发现已经吃完了。
1: 咱们。哎，是其实这个巴威今天早上中国天气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有一些变化跟各位说一下。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强度减弱了，目前预报来看呢不太可能加强为超强台风了。第二呢就是路径有所调整，可能不会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而是直接正面袭击浙闽的沿海，这是需要他们那边需要警惕一下的啊。具体来看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五点仍然是强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左右。那从最新的路径预报来看呢，会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会在明天晚上11号晚上在福建省这个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0: 对，这个反正各位也平时也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包括这个整个频率也会不定时的给各位去更新一下啊。

0: 一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点火！
3: 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势》，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8: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9: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10: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1: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势，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
12: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啊，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啊。嗯，这个大家这周末可能出去玩的机会就没有那么的多了，因为台风的影响呢，虽然我们这边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情况，那可能这个大风大雨应该是避免不了了。
12: 就大家出行的话，可能考虑的这个因素会比较多一点。
11: 哎，就至少没有办法出去运动了。
12: 嗯
11: 啊，手上的运动手表就失去
12: 闲置下来，
11: 可以挂闲鱼卖了啊。这个说起这个运动手表，发现现在很多人身上，就手上都戴那个运动手表，
12: 哎，都戴着，
11: 跟那个手机蓝牙连接的，什么心率啊、步数啊，都能够看得见啊。
12: 前两天我跟我媳妇儿逛街、嗯，然后也买了一个，那个其实也不贵。现在那个运动手表，你要是不用那个可以打电话呀什么其他功能的话，就只是一个运动手表监测功能的话，可能也就200-300-400块钱，
11: 就手环儿
12: 啊。但是基本的一些健康指数，这个都可以通过那个手表去看见，
11: 嗯
12: 啊，一目了然。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1: 嗯，
12: 就是你平时不戴运动手表也就罢了，只要一旦戴上这个手表，特别是刚买的那段时间，你就好像生产队的那个驴一样，你不干出点成绩来，你是不肯摘下来的。
11: 哎，这个情况呢，可能是因为手表刚买的
2: 啊，
11: 戴上去之后呢，运动就是为了测试一下是不是有用
2: 哦
11: 啊。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再看，它就恢复到最原始的功能了。
2: 是，
11: 就看时间。运动手表这只有手表的功能，
2: 看时间是吧？当然，很多运动还是有帮助的。
11: 嗯，
2: 你像张扬，现在是只要天气允许的话，包括今天也是，基本上现在都是骑自行车过来。是吧？
11: 不是，太热了，
2: 今天没有是吧？
11: 太热了，啊、
2: 怕台风是吧？
11: 啊、怕台风，这次骑自行车只能是平时下了班以后晚上可能骑一骑。
2: 哦，晚上骑
11: 啊、白天太热了，
2: 太热
11: 了。嗯，关键是有时候晚上骑，现在也有一个困扰。
2: 那是
11: 我们镇江这边骑行比较，人数比较多的地方
2: 啊，
11: 就是在那个京江路，
2: 京江路那块
11: 啊、一条路。
2: 嗯，
11: 前天我骑的时候，我发现非机动车道有点堵，
2: 全是车是吧？
11: 全是自行车，有点堵。
2: 我之前也有一辆，但是我那车是什么情况呢？就放那个车库放很久了
11: 啊
2: 啊！前两天我把那个车拿出来，要稍微的准备一下嘛。我说自己也要骑一下，稍微准备一下。
11: 嗯，
2: 准备好了之后，哎，再放在车库里就显得新了。
11: 对，你好像准备应该是5-6年前你就准备过一次，
2: 然后就今年再准备一次，
11: 继续放，
2: 哎，继续放。年年准备年年兴嘛，
11: 那有什么用啊，你得骑啊。
2: 你知道就但凡是运动就必须有人陪着跟你一块儿。
11: 嗯，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
11: 分运动吧，
2: 你比如说打篮球一个人有意思吗？
11: 哦，那是没什么意思。
2: 踢足球一个人有意思吗？
11: 那你
2: 骑车一个人有意思吗？
11: 那还可以。真的那还可以
2: 是吧？
11: 咱就你包括你像打排球，你要一个人的话也、
2: 那不行，
11: 也没什么意思、啊。
2: 那不行，对。
11: 赛马、啊、
2: 哎
11: 也不行，
2: 是。
11: 乒乓球
2: 啊，乒乓
11: 都得有个搭子。
2: 乒乓球那必须得有搭子。
11: 哎，乒乓球没有搭子，你对着墙也能打。
2: 哎，
11: 但是有一种球必须要搭子。
2: 哪种？
11: 羽毛球。
2: 啊，那是。那他对着墙打，他弹不出来，
11: 对吧？这必须得有个人，
2: 哎，弹不出来。
11: 哦、
2: 对，
11: 那赛马你一个人在草地上跑也没什么意思。
2: 赛马你好歹你给匹马吧，你让人在草地上跑，你直接说跑步
11: 不
2: 行了吗？
11: 不是，举个例子啊，
2: 对吧？
11: 不过你要说非得一个人干什么最有意思，而且可以坚持很久的，我觉得，玩手机应该算一个不错的运动。
2: 哦，那必须。
11: 电竞，
2: 哎，他一个人能玩很久。
11: 嗯，
2: 跟各位讲，这个时间别太长了，特别是现在，你说已经是7月份了，好多小孩现在已经是放暑假了。
11: 嗯，
2: 回到家基本上作业做完了之后，就开始玩手机啊、平板呐、啊。
11: 暑假还有作业？
2: 你以前没有？
11: 我以前不写，主要是
2: 这段时间啊，特别是近几年，这个干眼症是逐渐低龄化了。那么在咱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人群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见病了，发病率大概是21%-30%。有医务人员提示，经常看电子屏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包括化眼妆之后清洁不彻底，年龄较大的朋友，曾经做过眼部手术的朋友，很容易被这个干眼症给盯上。提示各位啊，预防或者说缓解干眼症，最重要的是改变用眼习惯，比如说增加眨眼的频率，建议每分钟4-6次，减少手机、电脑屏幕的使用时间，避免关灯玩手机。
11: 道理都知道，
2: 哎，能不能做到？
11: 另外一说，
2: 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
11: 但有时候大家玩手机确实是犒劳自己的一种方式。
2: 哎，
11: 白天忙了一天了，晚上就是想玩会儿手机，
2: 放松一下
11: 啊。但是很多人没注意时间，熬了个大夜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黑眼圈啊、眼睛周围各种什么纹纹路路又特别明显了，就显得人没精神。
2: 对，特别是这段时间，你说好多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熬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常态的状态。
11: 是这样啊，女性朋友也可以看世界杯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2: 就是、可以看，
11: 都可以看啊！现在比较害怕这事儿。
2: 嗯，
11: 正好呢，
2: 睡美人，你怕什么？
11: 经常熬夜的话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
2: 啊。
11: 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5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得二，2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150。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2: 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5代眼霜，这个好用的程度比上一代

0: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嗯，
0: 同时呢再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下个月8月8号啊，赵丽会带队去潮汕加南澳岛的一个双飞五日游。
1: 嗯，
0: 全程呢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的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也不用操心什么琐事儿啊，琐事你就全部交给赵丽就可以了，因为他带队嘛。
1: 嗯
0: 啊，
1: 对，这个也不是说带队就必须说什么都不管的，就出去玩啊放松，不是这样的。
0: 但主要不是
1: 带队，他一定得有带队的这个的工作。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得有这个态度。
1: 哎。
0: 本次的行程呢，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的话，不占床是4580块钱。
1: 嗯，
0: 各位可以找我们大管家要一下具体的行程，18344811963。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 96.3，八点最来势。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

0: 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

0: 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1: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0: 不要紧，你看我这。
1: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4: 喂，你还记得我吗？
5: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4: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6: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8: 八点自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7: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啊！
8: 啊，
7: 这周末大家就可以熬夜，今天啊，不对，明天凌晨可以熬夜看一看世界杯什么之类的了啊。
8: 比今天要好一点，今天是凌晨4点，啊，明天3点。
7: 你知道
8: 这个时间很尴尬。
7: 以前古代啊，这个夜袭军营一般都在3、4点左右。
8: 哦，为什么？
7: 因为是人类和不只是人类，各种日行生物最困的时候。
8: 要么就是他是这样，你要么你就是，干脆别睡
7: 啊。
8: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是真的平时可能年轻人睡到个9、10点钟，10点、11点开始睡觉的话，你要到凌晨3点、4点起床，它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7: 根本就起不来啊。
8: 哎，
7: 明天凌晨3点钟，世界杯1/4决赛是西班牙对比利时。昨天啊，不对，今天凌晨4点的那个比赛呢，这个
8: 法国对摩洛哥，
7: 好像在意料之中。又好像有
8: 点出乎意料之外。
7: 就是你觉得法国吧，确实实力也很强啊，赢了摩洛哥，但是吧，这个2-0这个比分看上去有点普普通通。
8: 就很多人在网上也会听到类似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世界杯球队的一些传言啊，有人觉得和这个法国队一定是过不了摩洛哥这一关，摩洛哥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弱。看完比赛之后才发现，真的你就一定别看新闻。
7: 明天西班牙对比利时啊，我预测一下，2-1，好吧？啊，3-1，
8: 3-1是吧？
7: 3-1啊，
8: 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7: 那肯定的
8: 啊，我猜是1-1平，
7: 然后踢加时，最后点球大战
8: 啊，
7: 西班牙险些获胜啊。19岁内马尔啊，不是内马尔，外那个亚马尔，亚马尔进入1/2决赛啊，
8: 反正你别说半决赛，就是现在有这个世界杯比赛，你真的是有个盼头，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7: 岁数大了以后，特别很多人到中年啊，能看一个世界杯比赛也是一件
8: 哦开心，

0: 是吧？
1: 嗯，
0: 你看
1: 开心开心，
0: 你看这当事人现身说法。
1: 今天我就是凌晨四点起床的那个，
0: 嗯，
1: 然后看完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过，就直接过来上班了。
0: 那四点多看完你还睡个什么劲儿啊？
1: 对吧？其实真的就人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你会慢慢发现，就偶尔平时你说世界杯四年一次，等这个世界杯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这生活又回归到那种平淡、不容易的那个阶段。
0: 你看苏超啊。
1: 其实很多镇江人也害怕星期六，
0: 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0: 现在好多了，
1: 哎，但是你说现在你看，每天早上早高峰，大家其实都是行色匆匆，
0: 嗯，
1: 忙着上班啊。但是现在其实比较送孩子，就是放假了嘛，
0: 嗯，
1: 包括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日复一日的生活，然后很多变化其实已经是悄无声息的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了，
0: 嗯，
1: 而且你自己有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注意到，
0: 哎。就是有的人吧，他很难看清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1: 嗯，
0: 就好多网友都在互相调侃，尤其很多八零九零后啊，
1: 啊，
0: 以前都是特别年轻的存在啊，
1: 嗯，
0: 现在都三四十岁了，
1: 是，
0: 就是说测一测，看看你已经老到什么地步了。
1: 嗯，
0: 就先说第一条，就是年轻的时候喝奶茶，
1: 嗯，
0: 必须是全糖，再加满配料。
1: 哦，
0: 现在出去。点喝的下意识的就点无糖，
1: 嗯，
0: 稍微甜一点的喝在胃里都腻半天，
1: 啊，
0: 扛不住，
1: 真是，这点我深有体会。就以前口味比较重，然后呢重油重甜都是来者不拒的，
0: 嗯，
1: 上了年纪之后呢，你说出去点个奶茶就问他能不能不放糖，
0: 嗯，
1: 有没有无糖的，实在不行三分糖，
0: 现在都是不另加糖
1: 啊，清淡舒服，我觉得才是适合过日子的一个饮食习惯。
0: 嗯，
1: 所以说奶茶什么的，我现在基本上也不碰了。
0: 嗯，
1: 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真实，快递取件码，怎么记都记不住，就算是复制到备忘录也没有用，一路走一路嘴里反反复复的默念啊，5-432怎么什么，然后到了那个快递站又给忘了。
0: 你取快递不带手机去啊？
1: 我想练一练自己的记忆力。
0: 你
1: 练了一次之后发现还是别练了，
0: 你有点过于自信了吧。
1: 因为我住那个那栋啊，离那个快递站就是下去之后大概可能走个70-80步，我蛮以为自己能够记得住。
0: 但是你不是结婚了吗？
1: 是啊，
0: 那手机不能单独放在家里。
1: 你想的有点多，但是我单独，我下去的时候都是有媳妇儿不在的时候，
0: 哦，
1: 哎，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放心，
0: 我手机锁保险箱，
1: 保险箱有保险柜。
0: 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成年人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
1: 嗯，
0: 信息太杂
1: 啊，
0: 有时候短时记忆呢确实也不够用，
1: 对
0: 啊，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
1: 嗯，
0: 但是取件码这些数字呢其实也不难，你要真记不住这一个的话，我觉得
1: 就确实
0: 有点问题。
1: 来，各位啊，如果说你们也是跟我一样记不住取件码的话，也可以在群里跟我们聊一聊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人啊，就是觉得自己慢慢的变老了。至于老到什么地步，我们一个一个跟各位去捋一捋。刚才说的两条，第三条是什么呢？买衣服的变化其实最大。我们现在再也不追求什么修身呐、显瘦啊，挑衣服优先选宽松的，专门买大一码，舒适度永远放在第一位。因为什么呢？20几岁穿衣服可能会给别人看一下有多好看怎么样，现在穿衣服只取悦自己，外表好不好看无所谓，身上没有束缚感，这个最自在。
0: 所以现在我说怎么现在流行 oversize， 但是那种大码的很多年轻人喜欢穿一点，
1: 对吧？
0: 年纪大的我相反见的还不是特别多，
1: 是吧？
0: 年轻人那个裤子肥肥大大的，
1: 嗯，
0: 盖的连鞋都看不到。
1: 哎，以前年轻喜欢穿球裤，
0: 球裤
1: 打篮球的那个，不是秋裤啊，
0: 哦，
1: 球裤啊，
0: 打篮球不是短裤吗？
1: 啊，就是那个大大肥肥的那个嘻哈风格的，
0: 哦，
1: 啊，现在也不穿了。
0: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又开始流行穿起来了。我记得那应该是20年前比较流行，就是零几年的。
1: 好家伙，你往前一直直20几年，
0: 真的20年前。
1: 我今年才多大？
0: 那会儿你还没出生是吧？
1: 对吧？
0: 今年18，
1: 还小，那时候还小
0: 啊。还有一点就是超市会有各种各样的膨化零食
1: 哦，
0: 啊，但是呢，勾不起食欲了啊。
1: 对，真不想吃。
0: 路过零食区得赶紧走，
1: 嗯，
0: 你不走的话，你孩子就要缠着你，
1: 啊，就留下来。第五条是什么呢？审美现在可能有一些大的转变，不再喜欢各种花里胡哨的网红饰品呢，
0: 嗯，
1: 慢慢的爱上了黄金还有镯子。
0: 啊，这不对，这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
1: 哎，我年轻，我
0: 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喜欢，
1: 我当时觉得特俗。
0: 我一点不觉得俗，
1: 是吧？
0: 大俗即大雅呀。
1: 现在就发现，哎呦，真的是觉得那些金灿灿的东西啊，
0: 嗯，
1: 它就实在靠谱。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审美回归了传统，心态开始沉淀下来。

0: 不是，这是经济学的根本原理，好吧？它就是一个
1: 黄灿灿的，就喜欢、
0: 啊、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货，也算是货币
1: 啊。就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是吧？
0: 那可不，
1: 很专一，到现在没盖过。
0: 我一直喜欢黄金啊、嗯、什么之类的，
1: 是吧？
0: 贵金属。还有一个就是没事喜欢溜达
1: 哦，逛逛，
0: 出门转一转、嗯、啊，停下来拍拍天空。昨天我就看见啊、嗯、昨天、傍晚的时候在长江边上，嗯，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举着手机对着天空在哭
1: 拍那个晚霞是吧，
0: 在拍啊、哎、包括昨天白天的时候，咱们镇江上空有一朵非常非常大但同时边缘又非常清晰又非常可爱的一朵云，很多朋友也都拍下来了啊，网上也都看到了，确实很好看。
1: 是，
0: 拍拍天空啊，包括现在路过的街边的花花草草啊，看见风景就得拍照了。
1: 没错没错，
0: 不拍自己了，嗯啊，因为自己没有敏，
1: 实在是
0: 不想拍了，
1: 不想拍了。也不想发朋友圈了，
0: 没错。
1: 还有什么呢？就现在家里大大小小的，我不知道别人啊，我现在是有这样的习惯，大大小小的，包括这个外卖的塑料袋，我现在这舍不得扔，舍不得扔，全部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那个厨房里，就总觉得用的时候能用得上。可能也是勤俭过日子的这个基因啊，就觉醒了，就精打细算了。这可能也是爸爸妈妈留下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智慧，我觉得。
0: 我留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打包费我是付了的，这袋子扔了我亏了啊！
1: 我觉得如果说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有很有可能啊，说哪一天这个超市打折什么要鸡蛋什么的，要早上五六点钟得去抢，我可能也就去了。
0: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是吧？
0: 我觉得
1: 抢完了之后刚好来上节目，
0: 对呀、啊，
1: 不耽误。
0: 到时候给我带一份，
1: 好嘞。
0: 还有在于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很少贴耳朵了，习惯性的开始开免提了。
1: 来、
0: 啊举一会儿胳膊就酸了，一边通话也得一边干点杂事儿了，解放解放双手了。
1: 是，
0: 这也是高效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最后一条，各位啊，仔细听一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们在洗澡的时候洗到一半儿，然后发现自己的这个浴室里稍微的有点脏了，然后顺手就把墙面和地面全部重新擦一遍。有没有？
0: 昨天节目当中，赵丽还说她自己就是这样的啊。她说洗澡每天为什么洗两个小时啊？
1: 哎，这一边洗着，一边洗着澡，然后擦着地，擦着那个瓷砖，然后身上还出着汗。就循环往复形成了一个闭环。
0: 哎，那挺好的。
1: 废水废水。
0: 家里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更加健康一点啊，就也会更加干净一点。
1: 就当锻炼了嘛，
0: 就当锻炼。

0: 包袱。
1: 八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2: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势》，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早上好。
2: 活力满满的早晨，从八点最来势开始。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
5: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4: 再提醒一下大家啊，8月8号，赵丽会带队前往老潮汕加南澳岛的风情双飞5日游。看一看电影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一些取景地啊，包括尝一尝那边的美食啊，等等的。
5: 这趟旅程呢，全程是零自费零购物啊，这个一价全含，然后呢，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不用操心任何事儿，这个交给赵丽就可以了。大家只管感受这个潮汕的魅力啊就可以了。
4: 那除了电影的同款打卡呢，还安排了地道的潮汕体验，看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一些民俗的表演。逛一逛潮州古城牌坊街，包括打卡一下四大古桥之一的湘子桥
5: 啊，
4: 来奔赴一下广东最美岛屿南澳岛，而且在南澳岛上会住一天，所以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
5: 是
4: 会那种赶来赶去的，赶着上岛赶着下岛的。
5: 其实你要说出去玩的话，很多人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你吃的得好，然后呢住的得棒。这趟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美食，你像这个潮汕的牛肉火锅呀、卤狮头鹅啊等等一些，全程啊8顿特色餐。另外呢，住的也是绝不将就啊，全程是网评4钻的酒店。到时候各位一定是吃的开心，住的也是舒心的啊。
4: 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不占床的话是每人4580块钱。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来找他要一下具体的行程，183-4481-1963。183-4481-1963。
5: 是啊，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跟各位说呢，现在其实是这个暑假阶段，好多小孩在家就是写作业啊，然后玩这个手机啊、平板啊，很多家长看着其实也挺难受的，说是不是得给他找点事儿做做。闲着也是闲着，是不是得上点班是吧，或者说上个什么学什么的。
4: 我们那个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各位也都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啊，同样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来找大管家咨询或者直接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
5: 对，
4: 目前呢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台风八威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台风八威呢这个
5: 怎么样了，
4: 正在往我们这边来，但是呢你要说具体有多大影响，也不要太，各位也不要太过的焦虑啊，不要太焦虑。
5: 是，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包括这个后续，其实，每天早上各位如果说实时的去刷新这个央视的这个气象的新闻，也能够了解到，也能够关注到，风力其实好，据我了解好像在减弱。
4: 没错，今天这个根据中国天气的最新消息啊，今天开始随着台风八威的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那明天呢会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也会有强降水，那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像今天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有大暴雨，那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地区也会有特大的暴雨。在周六的时候，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啊，台湾岛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还会有特大的暴雨啊。
5: 是，
4: 但说实话啊，咱们这边相对来说，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呢，雨水可能会在7月12号到13号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啊。
5: 周日和下周一的时候，
4: 哎，
5: 当然各位也是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如果说家里住的可能稍微高一点的话，如果阳台有什么东西，赶紧就收回来了
4: 啊，
5: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这个安全隐患啊。
4: 反正各位周末的时候，我们多多关注天气，多多关注这个台风八威的影响，再选择出不出门玩，好吧？
5: 是， 早间的8:57啊，结束我们今天的8点最来事，我们就下周一再见了，
4: 拜拜，
5: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

1995年，在香港歌坛，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了滚石唱片之后呢，推出了唱片《宠爱》，陈慧娴也重出江湖了。关淑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0: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一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
1: 看清楚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华语歌坛的一段青涩岁月，上世纪的90年代。我自己非常庆幸啊，我见证了那辉煌的十年，无数的好歌陪伴着我成长。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这一年呢，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很多带有民族元素的作品流行了起来，比如说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花好月圆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他的学生时代某次考试五门功课考100，于是有一个绰号叫500。他是学霸，也是不用在自己演唱会开口唱歌的人，他只需要伴奏。这个人本名叫吴俊霖，他有个乐队叫 China Blue， 这是来自500的少年安娜。

这是来自伍佰的《少年安啦》，这首歌唱出了黑帮少年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本能的理智，而在《点烟》这首歌当中则是无奈。这部侯孝贤的新浪潮电影发行于1992年，电影原声大碟也成为了当年极为关注的新音乐样板，很中国台湾也很国际化，将闽南语摇滚置于全球文化浪潮的框架下来审视中国台湾的困境。它既要表达人的困境，因为很好地承接了导演需要的风格和内容，伍佰的创作几乎奠定了他在公众视野当中的形象，台客底层深入骨髓的中国台湾情感，以及非常去精英化的流行音乐。这是伍佰的《点烟》。

这是来自伍佰的《点烟》。在同一张原声大碟里，还有一位和伍佰并肩开启中国台湾摇滚新时代的音乐人，他是林强，同样被侯孝贤发掘，同样用闽南语打破了流行音乐固有的框架。林强在1990年发行的《向前走》早已经是中国台湾闽南语摇滚的里程碑式作品。这首歌里那个背景背着行囊闯台北的乡下少年，那份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和伍佰笔下的少年有着一模一样的心跳。也正是从《向前走》到《少年安啦》，中国台湾的闽南语音乐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悲情与缠绵，迎来了属于摇滚的生猛的新时代。这是林强的《向前走》。

这是来自林强的《向前走》。彼时的大陆已经是摇滚乐的风暴前夕，他们听到了来自对岸的激荡声音，像崔健、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同时，他们也会问自身的摇滚乐在哪里。他们肯定不是那些披着摇滚外衣的偶像团体，那时候只有一个罗大佑远走他乡。幸好这个时期出现了林强、伍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华语摇滚黄金年代，也是两洋摇滚精神隔空呼应的年代。1994年，魔岩三杰在中国香港红磡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点燃了摇滚的熊熊火焰。崔健的一无所有已经成为一代人的摇滚精神图腾，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把中国风摇滚唱得荡气回肠。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台湾，罗大佑在写下鹿港小镇之呼者也之后远走中国香港，成立音乐工厂，中国台湾摇滚的人文火炬就这样交到了林强和伍佰手里。也正是这个九零年代的黄金期里，伍佰的音乐跨越海峡走进了大陆听众的心里。1996年发行了专辑《爱情的尽头》，里面的这首《挪威森林》火遍了大街小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伍佰的《白鸽》。

这是来自伍佰的白鸽。从第一次听到《少年安》拉到白鸽和《树枝姑娘》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伍佰产生过误解。我把那个时期他唱的蓝调国语流行音乐当成全部，甚至不喜欢类似演歌的唱法，好像他突然进入了主流市场，让自己变成妥协的人。其实不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他都有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底层的中国台湾的眼泪和欢笑。他有一颗 MV 背着吉他逆向的走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影像突然领悟到对音乐创作当中的基底，就是来自骨子里深邃的情感，那种逆向不妥协，将自己和时代最深处的漩涡一起舞蹈。这是来自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树枝姑娘。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伍佰的阿威阿威。

这是来自伍佰的阿威阿威，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台湾调，他在不刻意深刻的创作方式上会让自己尽量有宽广的态度，也就是痛苦也要生活，忧伤也要微笑。他的蓝调闽南语，他的台客摇滚，他的复古底层情绪，他的迷离的摇滚世界，都在呈现这样一个道理：你生活在这个世界，对抗和质疑都会在激烈的情感中带出冲突的意境。是来自伍佰的太空弹，他有了明了的冷静和凝视，他的铜管乐器和电子音效也相得益彰。

这是来自伍佰的太空蛋。罗大佑的歌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思，是站在时代的高处俯瞰这片土地的变迁，而伍佰的歌是底层平民的呐喊与温柔，是站在市井的街头和你并肩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李泰祥把古典音乐的优雅融入中国台湾民谣的骨血里，而伍佰把黑人蓝调的灵魂种进闽南语的土壤，让它长出了独属于中国台湾带着泥土气的摇滚之花。他们都是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而伍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摇滚这事儿变得亲民接地气，不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每个普通人能听懂属于自己的歌。

这是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华语流行音乐走过数十年的岁月，有无数璀璨的声音，经典的旋律，但总有一些声音不会被时间遗忘，因为他们扎根在土地，扎根在心里。从陈达的民谣吟唱到李泰祥的古典融合，从罗大佑的人文呐喊到吴俊霖的台客摇滚，这些声音始终唱给大多数的普通人，始终守着音乐最本真的样子，纯粹、直白、热烈、真诚，深入骨髓，一听就会。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伍佰，纯白的起点，下期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王力宏的戏腔旋律，走进花田错的古典韵致里，解锁藏在歌里的传统典故。这首歌的名字源自京剧经典曲目《花田错》。典故讲的是古代洛阳书生卞基在花田盛会偶遇了富家小姐刘玉燕，因媒人错点鸳鸯谱，闹出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姻缘闹剧，满是市井烟火的诙谐与浪漫。王力宏将这个古典故事融入了流行的曲风，前奏的京剧锣鼓点一响，瞬间拉满了古韵氛围。戏腔和 R&B 的碰撞，把错点鸳鸯的怅惘和纠葛唱得别致又深情。歌词里花田里犯了错的轻叹，既是对典故的化用，也道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遗憾，让传统故事在旋律里焕发了新的生机。听国风，品戏韵里的千年风月。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中国人呢，自古就偏爱山环水绕的栖居地，而觉得这样的地方呢，藏着安宁和福气。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解锁五个非常极致的秘境，有皖南古村，有浙西南的村落，还有苏州园林、桂林山水，以及东北白山黑水。
3: 虽然一次去这么多地方，但是这五处秘境呢，真的是各有韵味。比如说皖南的古村啊，就藏着徽州的文脉。浙西南的村落呢，就是现实版的桃花源，而苏州园林啊，就把山水搬进了庭院当中。桂林的山水呢，就是喀斯特的奇迹，白山黑水啊，是沃野千里的壮阔之情。
2: 如果说全部都收集打卡这五处山山水水呢，该是多么惬意的旅行啊！
3: 当然，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小伙伴，在前一阵子呢，他就一次性解锁了其中的两处美景啊，看了朋友圈他的照片啊，真的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2: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同事轩宇来和我们聊一聊他的皖南之行和苏州之旅，有什么小惊喜和我们分享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宇。说起这趟旅行，哎，觉得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啊。先来说一说皖南吧，我之前以为就是去看老房子嘛，白墙黛瓦那一种，结果到了那边以后，尤其是红村，早上起来湖面上面一层薄雾，远处的那个山朦朦胧胧的倒映在水里面，那个画面真的是绝了，你就感觉好像时间都已经慢了下来。而且我还在村里面吃了毛豆腐，你有吃过吗？说实话，那一开始有点不怎么敢尝试，像是暗黑料理，但是吃完以后觉得特别香。当地人在那个巷口摆一个小摊子，那种烟火气息和风景融合在一起，感觉就特别真实啊。然后我这两个月还去了一趟苏州，苏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苏州园林，我去的是拙政园，会发现真的是设计太巧妙了。上一秒你明明在城里面，然后你拐过一个走廊，或者是穿过一个月亮门，眼前突然就是一池的荷花，或者是一片的竹林，完全把外面的喧闹给隔开来了。我记得那天我在一个临水的小池子里面坐了很久很久，听着风吹竹叶的声音，心里面感觉特别安静。还有一个惊喜的是，我在苏州的平江路听到了评弹。评弹呢，它是吴侬软语的调子，大伙儿听得懂吗？我是常州人，我是能够听得懂的啊。我想配上小桥流水的声音，味道一下子就对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吧，皖南更像是一幅铺开的水墨长卷，人在画外看，苏州园林呢，是把你直接放到了画里面，成了景的一个部分，都特别有味道。
2: 我觉得听了轩宇的分享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管是皖南还是苏州，或者是浙西桂林，他们之所以让人着迷，就是因为符合我们中国人叫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一个精神追求。
3: 是的，我还发现了一个地理密码，这些地方啊都不是孤立的山水，而是山为屏，水为脉。比如说皖南就被黄山、天目山围合，而浙西南呢就有瓯江川流其中。
2: 是的，还有苏州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啊，包括像桂林的三面环山、一江穿城，东北呢则是马蹄形的山脉引水气，所以这种格局就是既滋养了他们的物产，然后呢又隔绝了喧嚣的感觉。
3: 是的，更动人的就是山水孕育的文化啊。皖南的徽商啊，顺着新安江走向了苏杭，浙西南的客家人呢在这里繁衍生息，而苏州园林当中就藏着文人的隐逸情怀，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无数的诗篇，东北的黑土啊孕育了天下族的粮仓，山水啊不仅是风景，更是文明的根基。
2: 所以这些山环水绕 到的秘境呢，就真的很像我们理想当中的一个住的地方啊，叫山为屏，水为脉，藏着安宁和诗意。就像何欢浪的这一首《知道不知道》里面唱到的，叫山清水秀太阳高，那歌词里面的灵秀意境呢，正好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五处秘境的山水画卷呢是完美的契合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让这一首经典旋律带着我们走进这份自然馈赠的美好。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五处山水秘境，就喜欢山山水水的朋友有福了哈。第一站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咱们的皖南古村啊，这里的每一座村落呢，其实都很像新安江里面的明珠啊。让亚楠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它的山水和文脉的关系。
3: 嗯，是的，首先给大家说到的是皖南古村，它呢就是地理造就的传奇，四周呢是黄山白脊山把它围起来了，中间呢是修溪还有一线这样一些山间的盆地，新安江还有它的支流啊，就像纽带一样把一个一个的村落串联起来。古代的徽商啊，就是顺着这些水路把茶叶啊丝绸啊运往了苏杭，攒下财富之后呢，回乡建祠堂修民居，才有了现在的宏村和西堤。
2: 哦，原来如此啊。像宏村的这个牛形水系就非常的绝，村口的南湖呢就是牛的胃，月沼呢就是牛的心，那穿村而过的水渠呢就是牛肠了。那村民呢引山泉入村，既方便生活又灌溉了农田，这种依山傍水道法自然的一个布局，就是徽州人对于山水的敬畏还有利用了。
3: 是的，还有西线的昌溪古村，它呢是徽商水路的必经之地，当年啊商船往来码头热闹非凡，现在呢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但是啊村里的古桥古祠还有古民居就保留着原来的样子，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新安江的水啊依旧非常的清澈，走在村子里面仿佛能够听见当年的船桨声。
2: 你别说，有时候在朋友圈看到大家旅行的照片，看到其他的就心里面没有什么波澜，但是每次看到有人在这种古村当中啊走，然后晒着阳光，然后路边小狗小猫的时候，真的会心就飞过去哈，
3: 非常的羡慕啊。
2: 对，那我还听说过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一线的西地村的村民呢，为了保护村里面的古树和水系，从来不乱砍滥伐，然后呢连盖房子都要避开水源，所以这种与山水共生的理念也是让皖南的古村呢历经百年之后仍然是完好无损的。
3: 是的，在皖南的山水当中啊，就藏着徽州人的光阴故事，青石板路印着徽商的足迹，祠堂古宅刻着家族的传承，新安江的流水啊承载着千年的文脉。
2: 就像是刘延嘉一城光阴当中唱的，吹过的城墙青石板的老街巷，那旋律里面的中国风和皖南古村的岁月也是完美的契合的。接下来呢，就让这首温暖的歌带着我们留住古村的光阴。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接下来呢，山山水水第二站我们要去到的是浙西南，又到了浙江了哈。这里呢藏着200多座的传统村落，也是古人避乱的桃花源。亚楠，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地方？
2: 是的，我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叫做松阳县杨家塘村，它呢就被群山环抱，瓯江的支流松阴溪川流而过啊，村里的夯土民居啊层层叠叠，被称作叫做金色布达拉宫。而最妙的就是呢，这里较少受到现代化的冲击，村民还保留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啊，春天啊种梯田，秋天呢晒稻谷，清晨的雾气缭绕在山间，就像仙境一样。
1: 如果大家觉得很陌生，我来给大家提一下，刚刚亚楠说到这个松阳县杨家塘村哪里呢？如果你看过《甄嬛传》，松阳县城之女安陵容
2: 哦，
1: 哎，就是这里哈。那云和县的梯田呢也是非常的惊艳的，就是有人说冬天的早晨的时候能看到那个梯田里面的水面雾气升腾，然后晨光洒下，金光闪闪，渔民呢摇着小船看护鱼苗，哎呦，这个画面真的太治愈了，
2: 太美了啊。
1: 那这里的梯田呢就是客家人一代一代开垦出来的，依山而建，然后顺着这个水流分布呢，既是顺应了自然，然后又养活了一方人。
2: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菊径村，它呢是形如马蹄，村外山环水绕，新修的公路啊是圆弧形绕村而过啊，从空中看就像一个天然的太极图一样。而这座村落呢之所以能够完好的保留，就是因为它啊比较的偏啊，群山阻隔了战乱，让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在这里交融起来，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民俗风情。
1: 接下来呢再把目光转向苏州园林，这个呢又是一个山环水绕的理念做到极致的地方了。我每一次去到苏州的园林的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任何一个季节，看到每一处景，就是每一个窗子每一个门望过去都是一幅画的时候，你真的很感慨，就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穷无尽。
2: 对，它是有造园智慧在里面的，它的核心呢叫做虽由人作，晚自天开。拙政园当中的中园呢就是一个精华所在了，远香堂隔池和两山岛相望，池面呢种满了荷花，西有雪乡云未亭，东有戴霜亭，四季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站在堂当中啊，就好像坐拥了整片山水一样。而这种借景对景的手法呢，就让有限比较小的这种庭院生出了无限的意境啊。
1: 这就是为什么身边很多朋友说我不会拍照，但是我到了这些园林当中的时候随手一拍，我那个手机里面放着都赏心悦目哈。
2: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留园啊，它的这个灌云峰也是藏着大讲究的，它是一块近6米高的太湖石，造型呢很怪异，孔洞遍布，那是湖水长期的溶蚀而成的。古人认为呢，太湖石呢要瘦皱漏透啊，就象征着这个山水的灵秀，把它立在庭院当中呢，就像是把一座小山搬进了家。然后包括像冰裂纹的花窗呀，看似是杂乱无章的，那实则呢是错落有致的，象征着

0: 严冬已过，万物复苏，藏着文人的一个生命哲学。
1: 是的，
0: 就像我前几天去到南京的瞻园，然后也是有一个石头，本来看着我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古人就觉得它很像是冬天的雪球。
1: 哦，
0: 哎，瞬间就觉得，哎，这块石头放在那个院落当中不一样，很别致，
1: 一下子就赋予了它不一样的意境了。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园子，可能相对来说稍微小众一点，冷门一点，叫做藕园。它的山水格局啊更加的奇妙，南有河道，北有枕河，啊，西有大陆，东有城郭，啊，并且呢形成了那种山环水抱的天然地形。啊，原主叫做沈炳，当年呢是退隐于此，就是看中了这里非常清幽的感觉，所以他就在园子当中来凿池堆山，建楼造亭，啊，与山水为伴，过着藕居的隐逸生活。
0: 嗯，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啊。所以呢苏州园林的山水它不是复刻的自然，而是提炼了自然当中的精华，藏着文人大隐隐于世的一种情怀啊。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宛如刚刚听到的苏州园林当中的美景一样，来自王秋实的画中游。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中午的11:3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那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是不是就会很想说啊，玩会儿手机放松一下？但是呢，一注意这个时间啊，稍不留神就熬了个大夜。第二天一看，咱们的黑眼圈还有眼睛周围的各种纹路都出来了，所以呢，会显得整个人没有精神。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安利一款宝藏的秒杀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官网的15毫升，看了一下正装呢是要565元，但是呢今天咱们的
8: 大牌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呢只要299元，平均的一瓶还不到150啊，这个是频率专属的一个破价福利。心动的朋友呢，可以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下单了。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其实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真的不用多说啊，用过的朋友都说它很好。那今天呢，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眼霜，好用的程度呢也比上一代还让人惊喜。它不是随便的改一改包装，那配方呢也是进行了优化升级，渗透力呢比以前更好了，眼周的肌肤吸收起来会特别的快，一点都不黏糊啊。关键呢就是它主打一个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这一对黄金组合，适配多种眼周困扰。那眼周呢有干纹细纹的，它也可以慢慢的帮着淡化，熬夜熬出黑眼圈呐、眼袋呀、显着疲态呀，也都能够被它稳稳的修护啊。那涂完之后看看镜子里面，眼周都会亮堂不少。更加厉害的是，它可以抵御电子屏幕光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那有了它之后呢，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了，再也不用怕眼睛可以出卖年龄啦。今天的话，平时正装565元，今天是07清仓捡漏，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一共30毫升只要2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123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恒顺里听见好房子。前面五期呢，可以说把恒顺里围墙之外和小区之内的绝大多数的优点前面五期呢可以说把恒顺里围墙之外和小区之内的绝大多数优点都梳理了一遍。但是呢，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一直留着啊，就是房子本身到底怎么样，这个户型好不好，尺度够不够，装修自由度高不高。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屋看一看啊，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有请恒顺里的邓主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罗亮好，听众朋友们好。其实恒顺里的产品线非常的完整，我们的面积段从130到240个平米，产品的类型包括了宽进洋房、叠加别墅、传世的联排、奢进大平层，以及我们14层的这种近两年比较流行的四代住宅。基本上呢，其实从一个家庭的首次改善到终极置业的这种全周期呢，它的这种需求我们都能够覆盖。今天呢，我会重点讲三个关键词：南向、大面宽、层高高、毛坯交付。
0: 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南向大面宽啊，这个指标为什么重要？
1: 面宽呢，它其实决定了我们的采光。同样面积的房子，面宽越大，朝南的房间就越多，阳光呢，我们在室内的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超大面宽呢，3到5开间朝阳，它更多的其实是将阳光的这种和清风的，就是我们讲南北通透、全民采光，引入了居室，气流的这么一个通畅，南北通透的好，它会让我们的家里面呢始终保持着空气清新，享受了更多的阳光与自然。

0: 直接超越了14.1米，就是说是真正意义上做到的大面宽，南向四开间，全面通透，阳光充沛。而我们还有一个190个平米的大平层，它更是做到了将近18米的一个别墅级的面宽，南向五开间，这种尺度拿出来了之后，真的可以说的是一种顶奢的一种住宅。它的叠我们的同时呢，叠加产品也是做到了10米面宽朝南，其中客厅做到了6米6，也是一个餐客厅一体的横厅。其实我们已经在很久的一个地产圈当中来说，见到很少见到了这个叫餐客厅一体的别墅
1: 比较少有的
0: 啊，很少有。
1: 我继续了啊，那么说完面宽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层高啊，层高决定舒适度。那么恒顺里的这个层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项目呢，首先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购房过程当中，层高是一个就是第一直观性的一个指标。我们往往会说，以前的传统高层住宅2米8、2米9，哎，很不错了。现在有个3米的洋房也很可以了，但是我们恒顺里的项目，每一户每一个产品都超过了3米层高。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以大空间、大尺度，是带来的这种生活上的无与伦比的一种享受。具体来说，我们的洋房层高3米1，叠加的层高3米4、3米2，分布层高。我们的大平层更是做到了3米3，同层的这么一个层高。四代住宅3米3，那我们在它的空中花园上甚至做到了一个6米6的一个挑高。我们的联排别墅更是有一个6米7挑高的 LDKB 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荒厅。
1: 那么毛坯交付呢，就是现在很多项目倾向于这个做精装，那恒顺里为什么坚持做这个毛坯呢？
0: 其实毛坯交付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个选择。其实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注重改善群体的这种不一样的叫个性化装修。我们的客户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改善型客户，或者说中级置业的，他们对家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和功能的这种需求。比方说像我，可能在我的装修生活当中，我需要中西双厨，
1: 哎，两种，
0: 哎，对。那也有人他会说，我要需要为老人配备这种无障碍的设计，
1: 嗯，
0: 哎，还有人会说，我现在喜欢横厅，我要把我的书房和我的客厅去打通，
1: 嗯，
0: 我的精装修其实可能在某些方面来说限制了业主的这种思想控制，就是装修的这种选择性空间。那我们你把它拆了重建呢，其实你反而浪费了钱。
1: 对，
0: 那么百变生活嘛，由您自己定义。
1: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1: 降
0: 低了我们购房者的一个总价门槛。
1: 哎，
0: 他的同样的预算其实可以买到更大的面积，而且我们的内部的墙体，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刚才前几期节目我们也说到，融入生活进去的一个改善型产品。我们的在设计的时候，在承重墙的设计呢，后期改造空间会非常大。天生我们的这种户型方正横厅，就是这种大开间的这种设计呢，我们保障了空间尺寸，让我们的这种思维后期在装修的时候把它会，就是你可以来看看，这个房子装修好了就将会是一件艺术品。
1: 哎，好，那么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个洋房啊，130平和142平的这个洋房各有什么亮点？
0: 如果它是追求精致实用和性价比的，那我们的其实洋房系列是非常值得考虑的。130个平米的洋房，我们首先每一户这个户型我们都设计了一个独立的家政间，其实为我们的业主提供的是一个便捷的收纳空间的同时呢，它的这个客厅连接的是一个阳台，就是我们5米8的宽度，就是我们130个平米的这个户型就能做到横厅的一个概念。同时厨房的一个跟家里面的连通性动线呢还是非常的流畅，每一户呢也都是有这么一个飘窗赠送，扩展的是我们的室内空间和未来的这么一个景观视野。
1: 您刚刚说的是130平的这样一个洋房啊，那142平的洋房呢？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更为宽敞了，它的户型是不是也会更加宽敞一点？
0: 对，142个平米，它的这个户型呢更为宽敞。它的首先的户型我们是一梯一户制了，可以说内一梯一户，面宽达到了近15米，南向四开间，阳光非常充沛了。而且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三阳台的交付。其实刚才也在说到我们毛坯交付嘛，我们的这个140个平米交付的时候，毛坯的设计是4房2厅2卫的一个设计，但是呢我们给了后期业主一个遐想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3房，客厅就直接来到了惊人的7米2的一个宽度，近40个平米的客厅，这是一种别墅级的感受了。
1: 其实130、142平的洋房应该在你们那边来说的话应该是 销量比较好。

0: 没事啊，继续啊。好，接下来跟各位去聊一聊这个大平层啊。大平层的话，因为我知道咱们那儿有190平米的这个奢境的大平层，哎，这个大平层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1: 对于钟情于这种大平层的尺度和视野的客户呢，我们呢其实190的这个大平层呢是有了更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首先我们的层高来到了一个更不一样的3.3米的单层层高，它的视野角度和这种空间的广度啊，会来到更加的一个舒适性。
0: 嗯，
1: 在无论是家里面在宴请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生活的时候呢，它这个是非常有格调性的。同时，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类似带出来的这种概念，叫 LDK 的这种一体化的空间融合。无论是在厨房还是在客厅，它的这种一个设计呢，是非常彰显我们主人身份和家里面这种气派性程度的。甚至来说，我们的这种巨木观景阳台长度达到了大约近9米，
0: 嗯，
1: 宽约1.8米嘛，就是一种标准的尺寸。其实是在后期的，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设计是突破了以往的这种循规蹈矩的这种概念上，
0: 嗯，
1: 并且同时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能够将繁华的这种城市景观和自然光景吧，是尽收到我们眼底了。
0: 好，那么接下来跟各位去聊一聊这个叠加和连排啊，因为叠加和连排其实也是恒顺里主要在推的一些项目啊。那么它的亮点在哪里呢？
1: 叠加其实产品呢，我们一般说简称就是叠加嘛，其实4个字，叠加叫叠加别墅。我们在别墅级的这种概念的设计下去打造了我们的叠加的产品，下叠拥有了就是38个平米的独立的入户庭院和挑高5.4米的这么一个地下室，它是非常气派的，而且规划上面它是很灵活。我们在保障做了一个6.85米超宽的一个采光井的同时，就是保障了我们地下室的一个就是通透性，
0: 嗯，
1: 采光性。我们后期业主在规划的时候，很多业主他会再做个夹层出来，因为5.4米呢，
0: 对，
1: 它的高度还是很高的。
0: 嗯，
1: 我有年纪轻一点的，家里面的电竞房、书房、儿童房，就是儿童的这种娱乐空间，
0: 嗯，
1: 我可以放在这个夹层里面，而同时我拥有地下的这种挑高空间。我们的实际的上叠呢，也是能够做到一个10米多的一个露台，
0: 嗯，
1: 这个是非常稀缺的，在城市里面中心我能有个别墅级的产品，
0: 嗯，
1: 而又能把别墅级的产品做到如此的气派性。你像我上叠170个平方，我的实际的使用面积高达了大概将近在210个平米左右，
0: 嗯，
1: 双套房的一个设计了，非常的稀缺了。
0: 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4代住宅啊，4代住宅其实也是现在很多购房者比较关注的一种户型啊。那么今天能不能详细的去说一说？
1: 它最大的亮点，首先4代住宅是保障了我们每一户人家都送了一个45到55个平米的这种空中花园，
0: 嗯，
1: 覆土是足够深厚的，种花养树是不容易问题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整个户型也是采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叫 LDPKG 的一体化设计。因为其实做到4代住宅，其实我还是想要说要来售楼处来去体验，
0: 嗯，
1: 这个光靠我们这个口中去讲这种尺寸其实是有点苍白了，
0: 有点限度，啊，
1: 有点限制住了。其实更多的 LDPKD 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4代住宅的设计，它更是在基于全民采光，
0: 嗯，
1: 动静分离，然后以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前几代的房子的所有的这种情况，更是做了叫环环相扣，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客厅、餐厅、厨房、阳台、花园呢是环环相扣的这个情况下，家里面的生活是非常的这么一个叫做便捷性，
0: 嗯，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几个所有产品的一个共通的细节吧，就是我看资料里提到有全民的格局，然后有这个环保的建筑材料，这可能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部分啊。
1: 其实全民格局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叫全民采光，它是事事都有窗，南北通透，气流这个通畅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保持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个空气清新性。那甚至说我们的在保障了厨房和卫生间里面都有采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考虑，
0: 嗯，
1: 我的光照系数，我的进光量，就是我们常常也会说到进一步的延伸这个话题叫窗墙比的这么一个概念，那首先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一个基础上还要考虑到这个连通性，就是我的这个光线能够覆照的范围有多广，我的广度能够泛光、近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说把生活要融入进去，解决我们现在所有改善性客户的痛点的问题。你像我们的这一个设计上，外立面采用了一个部分的铝板和金属漆，而铝板呢是作为可回收的一个环保材料，因为传统上我们其实说在环保的同时又保障了我们的这种高度的这种叫强度，这种建筑的材立面的这种品质性的问题，打破了以前我们会说用的涂料啊、真实漆，
0: 对
1: 这种经久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经久耐用的同时环保了，并且我们的一个最高的户数呢，就是说美观环保的同时，最高可以达到88%的这种超高得房率、高赠送，户户有这种窗户，室室有窗户，户户有这种景观飘窗， 宽敞阳台，室外呢又有每一户都有一种丰富的景观资源，室内有这种灵活可变的空间尺度。其实这个就是一系列我们恒顺在产品维度上对好房子的回答。
0: 嗯，好的，谢谢邓主管。好的，谢谢邓主管。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深入生活场景啊，聊一聊会所和主题花园啊，如何去填满业主的日常生活。我是罗亮，我们下期节目见。
2: 这个最后一段感觉有点拗口，
0: 没事。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书名就自带暑假的氛围感，叫做《暑假的秘密》。这本书呢，以悠长的夏天为背景，讲述少年在假期当中探寻秘密、理解亲情、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假期脱离课堂的约束，孩子会直面迷茫、误会、遗憾和和解。书中的主角呢，在夏天的闲暇时光当中梳理过往，读懂家人，完成心灵的成长。这本书啊，讲了生活化的暑假日常，闲逛、打工、老友重逢、家庭的细碎矛盾，非常容易让当下的孩子啊产生共鸣。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顺着故事聊一聊自己的童年暑假，探讨误解、包容、珍惜亲情的意义。不同于说教式的成长读物，这本书呢，以故事来浸润道理，在夏天的时光当中悄悄地完成心智的成长。这本书的篇幅适中，适合中小学生暑期课外精读，既满足假期休闲阅读的需求，又暗含着成长和思考。暑假如流水，书中所记录的少年心事，也许是每个孩子假期当中最真实的心境缩影。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人生这趟路，有人穿过烟雨寻岸，有人躲在雨里心动，有人在流浪里找自己，也有人在岁月里等温柔。我们把这些细碎的心境都揉进了歌里，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一程山水一程歌。首先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周传雄最近那首新歌，歌名叫做《烟雨平生》。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苏轼的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周传雄用他标志性的温润嗓音，把历经世事的豁达唱得举重若轻，编曲里面会有竹笛和弦乐，铺得很克制，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像是一幅慢慢展开的水墨山水，藏着人到中年的通透感。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烟雨平生》。听完这首歌，感觉心里好像就静了不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埋头赶路的日子，像在雾里摸黑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就憋着一股劲地往前冲。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唱给所有还在咬牙坚持的人，来自仍然的上岸。主歌呢隐忍克制，像是在默默的蓄力，副歌一出来，瞬间的爆发力拉满，从山脚到山巅的叙事感，就像极了我们熬过低谷的样子。仍然的嗓音是自带韧劲的，把力浩劫不收敛的少年气唱得格外的有力量，也愿我们都能够穿过坎坷，等到属于自己的上岸时刻。来听这首仍然的上岸。

一首仍然的上岸听完，好像我们的心里就会多了一点点的底气。其实不管是赶路还是靠岸，人生里总会有执念，像藏在风里的香气，挥之不去，久不散场。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周深为古装剧《千香》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周深的空灵嗓音搭配戏腔的点缀，把宿命感和执念感拿捏得刚刚好。编曲里的弦乐会层层递进，像化不开的思念，又像是守了千年的约定。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把人拉进了一个有风有香的梦境里。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千香》。

0: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烟雨平生的豁达听到了奋力上岸的果敢，再到千山萦绕的执念，就像是走完了一段山水迢迢的远路。其实人生的风景呢，不只有远方的山河，还会有身边的细碎瞬间，就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一个猝不及防的心动。所以接下来的歌呢，我们就聊一点柔软的心事，关于雨天，关于心动，也关于错过。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心雨演唱的《突然一场雨》。
1: 突然一场雨浇透我思绪，

都说下雨天最容易想起救人，其实哪里是雨的功劳，不过是借着潮湿的空气把藏了很久的思念拿出来晾一晾。蓝心雨的这首歌呢，唱得很轻，就像是雨天里的一声叹息，温柔又戳人。如果说雨天是心动的催化剂，那么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心动最直接的样子，来自黄礼格和叶琼林的对唱《心动决定》。男女生的搭配清甜又有默契，歌词里全是少年人直白的喜欢，没有弯弯绕绕的试探，只有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的笃定。听完你大概率就会想起当初下定决心要和那个人在一起的瞬间，一起来听这一首《心动决定》。

甜丝丝的歌曲听完呢，是不是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了呢？可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能够走到最后，有些故事开头有多甜，后来就会有多遗憾。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莫文蔚用她标志性的低吟浅唱，把错过的遗憾唱得细腻又克制。编曲里面的长笛轻轻的呜咽，就像是说不出口的挽留。她的声音里呢，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怪我不小心的轻描淡写，却最让人鼻酸。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一首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忙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

0: 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了行路的苍茫，听了心动与错过，那些都是我们与外界的碰撞。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的歌曲呢，想唱给你自己听，关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关于允许自己去流浪，关于和生活温柔相处。首先要带来的呢是汪苏泷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这首歌会带有一点点复古的质感，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像是坐上了一辆开向远方的车。汪苏泷把逃离城市的小心思唱得松弛又浪漫，其实不用总逼着自己按部就班，偶尔想逃想流浪都是再合理不过的需求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吧。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听完这首歌，有一种想关掉手机出门去走一走的冲动。其实流浪不一定非要去远方，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敢在爱里做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四的《嘿，关于爱》。阿四用他一贯的轻松诙谐，唱出了最通透的恋爱观，不用为了讨好谁装温柔，不用为了迎合谁改脾气，爱我的人自然会爱我的全部，包括滑稽的刘海，包括盐放多的菜，这种坦荡又自信的态度真的非常的迷人。一起来听这首阿四演唱的《嘿，关于爱》。

0: I am。
1: 一首洒脱的歌听完，整个人都会变得轻快了不少。其实心情呢，就像是天气，有晴有阴。当你放过你自己的时候，好天气自然就会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作为他首张专辑里的作品。这首歌呢，带着青涩又干净的少年感，吉他旋律清爽治愈，就像是风。

吹过发梢，像阳光落在肩膀。韦礼安的嗓音温柔又明亮，唱着雨过后总会天晴的简单道理，听完你的心里就会暖暖的。一起来听这首《好天气》。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允许自己流浪，到在爱里做自己，再到等一场好天气，其实呢，都是在学着和自己和解。人越长大，越会发现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一份释然与坦然。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放回到岁月里，关于时间的答案，关于世俗的眼光，也关于陪伴的温暖。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洞箫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松弛又有力量。歌词里面说，大胆一点，跳过某一些选择。其实真的是这样，很多事情不用着急去要答案，很多人也不用纠结留不留，把一切交给时间，该散的会散，该开的花也总会开。春风拂过山坡，自然就会长出自由的花朵。生活里呢，我们总会被贴各种标签，有人会说你是天才，也有人会说你太出格。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他用颗粒感的沙哑唱腔唱着被标签裹挟的自我拉扯，旋律也是从平缓到层层递进，从自我怀疑到释然。其实世间呢，本没有绝对的清醒与疯狂，你只管做好自己，热爱本身就是天赋。也愿我们都能够挣脱世俗的枷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程山水一程歌，愿你走过烟雨能上岸，遇过心动无遗憾，既能够自在流浪，也能够有人陪伴。各位拜拜喽。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的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国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7月11号晚在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预计11到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其中风的影响明显大过雨的影响。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11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1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杨一哥清甜的嗓音，走进苏公堤勾勒的西湖画卷。这首2018年发行的古风佳作，以苏轼修筑的苏公堤为舞台，将西湖景致与浪漫传说揉进了旋律。是谁在花港观鱼，而我在看你？歌词精准地点出了西湖实景的灵动，搭配着杨柳堤、西泠渡口等等的意象，画面感十足。更妙的是融入了许仙白蛇、梁祝的经典桥段，让风景里藏满了深情。杨一哥的演唱俏皮带着温婉，配上了悠扬的笛子和轻快的节奏，将相遇的心动、等待的缱绻唱得真切。歌曲不只是描摹湖山，更让苏公堤从历史长堤变成了每个人心中藏着思念的情感载体。听国风，品弦音里的西湖浪漫。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单曲。曾经在第20期榜单拿下冠军的单曲来自于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在上周拿下第三名的成绩。听到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二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上周拿下第三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umber one。进入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于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WeChat。
8: Number 20.

0: 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十九。
1: Number 19.

本周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Number 17。

而金曲星光会将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Number 16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5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14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上榜第14名。
1: Number 14。

0: 星光会，
1: 我是上榜第13位，张靓颖跟陈楚生合作的《巴拉莱卡》。而现在听到的是时隔3年之后，王以太跟艾热再度的联手合作《Crazy Love》。而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王以太即将发行的 EP《太热爱》的首支主打单曲，那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太热爱》巡回演唱会。
2: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也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向外生长的成长力量唱得恰如其分，本周全新的上榜郁可唯见幸福排名第十一位。
1: Number 11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5: 收获之

0: 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普通人与成功人士之间最大的鸿沟不在于天赋或运气，而在于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深入研究众多商业与个人成功案例，从心理、经济、营销、管理等领域提炼出101个高手常用的思维模型，护城河理论、费曼学习法、黄金圈法则、逆向思维，并将其系统梳理为认知自我、思考分析、计划行动等六大模块。每个模型不仅讲透原理，更用有趣案例带你落地应用。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人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动力，而这些动力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明确的优先级。有些需求会天然地排在另一些需求前面，比如一个人在又渴又饿的时候，不太可能先去追求别人的尊重。这个发现后来被总结为需求层次理论，而他最初的那个五层模型，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引用。从最底层往上数，第一层是生理需求，吃饭、喝水、睡觉、保暖，这些是活下去的基础。第二层是安全需求，包括稳定的收入、健康的身体、有瓦遮头的住所。第三层是社交需求，人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渴望归属感。第四层是尊重需求，希望被人认可、被人重视、有社会地位。最上面一层叫自我实现，也就是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马斯洛认为，这些需求通常是逐级出现的，下一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上一层才会成为新的动力来源。这套理论不仅影响了心理学界，也成了管理学和市场营销领域的重要工具。对于一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如果能理解成员各自处于哪个需求层次，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方式。比如那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为房租和温饱发愁，这时候加薪或者提供餐补就很管用。而对于已经在公司待了几年、经济状况稳定的员工，他们可能更在意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团队氛围，也就是社交需求。还有一些业务骨干，能力突出但渴望被看见，管理者不妨多给一些公开表扬或者承担重要项目的机会。至于那些志向高远的员工，单纯给奖金或者升职可能还不够，他们希望做点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比如负责企业的公益项目，或者参与某项能改变行业的技术攻关。哪怕这些事短期内不直接产生利润，他们也会格外投入。除了管理团队，这套理论还能帮助企业理解消费者。经济学里有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愿意为一件事花多少钱，取决于他从这件事里获得了多少满意。 那么企业如果想让用户多掏钱，就得想清楚自己能满足用户的哪些层次的需求。最基本的是产品功能，一辆车能开，一部手机能打电话，这满足的是生理和安全需求。但同样是一部手机，如果加上精美的设计、品牌的故事、限量版的稀缺感，它就变成了身份的符号，满足了用户的尊重需求，甚至社交需求。一些高端消费品之所以能够卖出天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功能之外提供了被人捧的感觉。反过来，对于大众消费品，把性价比做到极致，让用户觉得安全可靠、物有所值，同样能够占领市场。更重要的是，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行为，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不过现实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马斯洛的框架只是一个起点。首先，每个人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需求量差别可能很大，有的人对安全感的渴望近乎偏执，明明存款已经足够下半辈子花了，但还是觉得不够，继续拼命赚钱，甚至铤而走险。而另一些人，有两三个真心朋友，就觉得社交需求已经满足，不再需要更多的人际往来。其次，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老老实实从底层往上一层一层爬，有些人会跨级满足自己。饥肠辘辘的画家宁可卖不出画也要坚持创作，卖掉唯一房产的旅行者只为看一眼极光，辞职去追求梦想的打工人，自己条件明明不好还要硬撑着帮朋友一把的兄弟，这些人显然把自我实现与社交需求摆在了生理需求的前面。第三，一个行为常常同时满足多个层次的需求。一个人去上班挣钱，表面上是解决吃饭问题，但他也希望这份工作能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能让他交到朋友，能获得同事的尊重，甚至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样，一个人做了好事，可能既满足了他内心想成为一个好人的自我实现需求，也顺便期待一下对方的感谢和社会的认可，这就涉及了归属和爱的需求。第四，低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并不妨碍一个人追求高层次。在灾难现场奋战的军人、医护人员、志愿者，他们又累又饿，随时面临危险，很久不能回家，甚至不被某些人理解，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第一线。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基本需求，而是因为这些底层需求暂时被压制了。更高层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占了上风。这种人性的光辉恰恰说明了真实的人类内心比任何理论模型都要丰富。从认知自我到总结与展望，101个思维模型覆盖人生全场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马斯洛理论关注的是人想要什么，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概念则关注的是人怎么看待钱。它来自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的研究，他发现人们在心里会把不同的钱放进不同的账户里，这些账户彼此独立，互不干扰。比如同样是500块钱，如果是加班熬夜赚来的，你可能不舍得随便花，如果是抢红包得的，你可能顺手就请朋友喝了顿酒。这种现象叫做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存在使得人们对金钱的价值产生了一种主观的计算偏差，说白了就是有时候会算不明白账，做出一些不太理性的决定。这种偏差是怎么来的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收入差异，同样一笔钱，来源不同，花法就不同。辛苦劳动赚来的工资会被归入血汗钱账户，花起来就比较谨慎。而年终奖、彩票中奖、 意外收到的红包，则被归入意外之财的账户，花起来就大方得多。

视频剪辑、写程序、搞设计的生产力工具，你就会觉得它很值，甚至觉得买便宜了。第四个是规划差异，同样是劳动所得，如果收入是300块钱，你可能会随手把它花掉，买件衣服或者吃顿好的。但如果收入是10000元整，你大概率会把它存进银行，舍不得动。第五个是观念差异，假如你有机会获得1000块奖励，如果你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你应得的，那么得到的时候呢，也不会特别高兴，但如果没得到，就会很难过。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可拿可不拿，那么拿到了就会很开心，没拿到呢，也不怎么失落。背后的原因是，前者已经在你心里把这笔钱归入了已收入账户，后者则是未收入账户。这些五花八门的心理账户，如果大致分一下类，可以有基础温饱、日常生活、娱乐消遣、关系维护、投资未来、风险规避等等。还有按收入来源分的，比如劳动收入、意外收入、大额收入、零散收入。每个账户都是独立计算，不能互相挪用的。而且这些账户的划分方式会受一个人过往经历、生活环境、文化习惯的深刻影响。比如一个从小被父母念叨家里条件不好，但爸妈把最好的都给你的孩子，他会长出一个特别沉重的心理账户，父母花的钱都是血汗钱。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极度不舍得花钱，甚至觉得自己稍微正常消费一下都是对不起父母的。这种心理负担对成长显然是不利的。反过来，如果子女想劝父母别太节省，可以把自己赚钱的过程说得轻松一些，让父母觉得这笔钱来得不那么辛苦，从而更舍得花。这些都是观念和经历对心理账户的塑造。了解了心理账户的特点之后，其实可以利用它来做很多事情。比如商家想让顾客更痛快地掏钱，就可以想办法切换顾客的心理账户。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们对用途的认知，每天只花一杯奶茶的钱是把一大笔开支切换成了小额的日常消费，这是给爸妈的孝心礼物，是把个人消费切换成了情感表达，这不是玩具，是孩子的童年，是把娱乐支出切换成了教育投资。另一种方法是切换时间维度，现在消费就是在投资未来，一次付出终身受益。这些说辞的本质都是让顾客觉得这笔钱花得比实际更值。反过来，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想管住自己的钱包，也可以主动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账户，这笔消费真的符合我原本的用途吗？还是我被商家的说辞带偏了？心理账户像一面镜子，帮你看清自己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它让你理解金钱收支和感受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但需要记住的是，心理账户本身并不告诉你应该怎么花钱、怎么存钱。千万不要因为知道了这个概念就开始怀疑自己、着急改变。在否定自己的消费观念之前，不妨先问一句，我之所以花了很多年养成这些习惯，背后是不是另有原因？否定自己之前，先肯定一部分自己；怀疑自己之前，先相信一部分自己。人的内心本来就是丰富而复杂的，那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都有他自己的逻辑，这大概就是人类最有魅力的地方，比任何理论模型都要辽阔。读完《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这本书，作为普通读者，我学会了不再盲目否定自己，而是先肯定一部分，再优化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思维模型的魅力，不是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更清醒的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的攀登者说，101个模型像101个视角，遇到困境翻一翻，思路立刻打开。读者工具箱说，每个模型都有原理、案例和落地方法，还附赠2张超实用的表格。本书像一本思维字典，常备手边，随时查。读者猫头鹰说，作者把卡尼曼双系统、风中定律这些硬核概念讲得生动有趣。读完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模型，而是学会了用模型思考这件事本身。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30年河东，30年河西。唐玄宗时期，安禄山发动叛乱，宰相郭子仪领兵击败了安禄山。由于平叛有功，唐玄宗重赏郭子仪，给他修建了一座河东府，让郭子仪全家都住在里面。唐玄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郭子仪的儿子，一时间郭子仪十分的风光。然而郭子仪的孙子从小生在富贵人家，却长成了一个不争气的公子哥，整天挥霍无度。等到郭子仪去世之后，家里的财产几乎都要被他花光了，郭家也日渐门庭衰落。最后郭子仪的孙子竟然成了一个乞丐，靠讨饭为生。有一天，郭子仪的孙子来到了河西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奶妈就是河西庄人，便想找到奶妈，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打听了很久，他都没有找到从前的奶妈。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上前一问，原来正是奶妈的儿子。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奶妈儿子的家里。刚到门口，郭子仪的孙子就震惊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宅院，进去一看，里面饲养着各种牲畜，粮食堆满了粮仓。走进客厅，里面也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和自己从前的河东府相比毫不逊色。在闲聊中，郭子仪的孙子得知奶妈的儿子一直坚持劳作，于是便问，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家产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还要劳动呢？对方回答，家业再大也经不住消耗，只有继续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更好地把家业保持下去呀。后来奶妈的儿子收留了他，郭子仪的孙子感慨地说，真是30年河东大富大贵，30年河西寄人篱下呀。人们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俗语比喻世间万物兴衰变化无常，有时候会向反面转变，让人难以预料。
2: 读书小百科，
1: 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
1: こちらで少しお待ちください。上着をお預かりします。
2: 日本特务把周乙领上了二楼涩谷的办公室，然后用日语说道：“您在这儿坐一会儿，他一会儿就过来。”
3: 哎呀，周乙同志，
4: 新表上吗？
2: 过了好一会儿，涩谷走了过来，用日语和周乙打招呼：“是周乙吧？”“周乙，涩谷大人。”“涩谷，让你久等了，请坐吧。”“周乙，好的。”“涩谷。”由于我还跟他人有约，所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那么，我想听听你的那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周乙，好的。
3: 君のその偉大な計画とやらを聞かせていただこう。はい。
2: 听完了周乙的用生物手段毒杀抗联队伍的计划后，涩谷说道：“你很有想象力。”你能告诉我你打算在那些药物里放进去些什么呢？周乙，那要问医学专家。涩谷，你的犹豫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把它说出来。周乙，会导致慢性中毒跟恶性疾病。涩谷，你的计划很聪明，但是我们不做违背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义的事情。这里住着近百万的日本侨民，如果在这块土地上导致恶性传染病泛滥，那将是极大的罪恶。我们不会做这些可耻的事情。周乙，抱歉，长官，我想的太简单了。涩谷，没有。周乙，好吧。说完，周乙起身告辞。当他走下楼梯时，那位日本特务用日语喊他等一下，并说道：“您忘记您的枪了。”
5: 我们就
3: 銃を忘れです。
4: ありがとう。
2: 周乙回到警察厅后，马上来到了高斌的办公室。高斌忙问：“
6: 见到他了？”“
4: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6: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4: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6: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一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4: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6: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4: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6: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4: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6: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4: 但愿吧。”
2: 周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刚才在涩谷那儿看到的汽车号牌后，打电话让任长春过来一下。
4: 任警官，来一趟我办公室。
2: 任长春来到了周乙的办公室。
5: 进来，周队长，
4: 走。
5: 这两天怎么样？
7: 挺好的。
4: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啊。
7: 其实过得是不怎么样。
4: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7: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4: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7: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4: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7: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4: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7: 是，杀人总是不好。
4: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
2: 周乙把写好了的那张纸交给了任长春。
4: 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7: 是，我这就去查。
2: 鲁明走进高斌的办公室问：“
8: 科长，您找我？”“
9: 上一次贝英和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

0: 关于涉及到东乡集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1: 那把什么东西都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
0: 哼，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1: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0: 哎呀，你就别问了。
1: 是周吧？
0: 跟你说，别问，别问。
1: 是。
0: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1: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0: 好了，不说了。咱们科平安，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是非越少越好。
1: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没事。
2: 周乙下班回家后问顾秋妍：“
3: 刘妈不在？”“
4: 啊，她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啊，事情怎么样了？”“
3: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4: 这样啊？”“
3: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4: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3: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4: 高斌怎么说？
3: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4: 真是卑鄙小人。
3: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4: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3: 我得能活到明年。
4: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3: 放心吧，没问题。
4: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3: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3: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4: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3: 老贝呢？
4: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3: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配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门卫那儿。
4: 你是压力太大了，累的。
3: 今天我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涩谷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4: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3: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4: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3: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

0: 侧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
2: 周乙拿出白天任长春了解到的一个人的情况记录纸给顾秋元看。
0: 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1: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其实我也很累，就喝一杯。
2: 这时院门外有汽车刹车的声音，周乙走进窗户往下看去，原来是一队日本宪兵。
0: 日本宪兵
1: 怎么办？
0: 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2: 门铃这时响了起来。
0: 不会，你在这儿待着，要清楚一点。
2: 周乙下楼来到了院子里，在院门口问道：“
3: 谁啊？”“
4: 哈尔滨憲兵隊の者です。”
2: 院门外的人用日语回答：“我们是哈尔滨宪兵队的，四谷长官紧急召见，让我们来接你。”周乙问：“之前为什么不给我来电话？”宪兵：“详细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周乙打开了院门，一名日本宪兵军官继续告诉他：“我们奉涩谷长官的命令，我们跟您一起去他家，长官在家等您，有个相当重要的事情需要跟您商量。”周乙：“请稍等片刻，我去换件衣服。”军官：“周先生，请您快一点。”周乙：“好的。”周乙回到屋里，告诉手里端着手枪的顾秋言：“
0: 涩谷三郎让我现在去他家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枪收起来了。”

0: 宪兵开车把周乙送到了涩谷家的门外，一名日本特工过来告诉周乙，我们等你很久了，这边。
1: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
2: 上位君、皆さん、こちらはアルペン警察特務課の特別行動隊隊長。
0: 周乙进门后，见很多的日本高层军官正和涩谷在一起。见周乙进来了，涩谷忙说：“周乙君，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周乙君。周乙君，请坐。由于保密方面的原因呢，我就不一一介绍在座的各位了。”今天他们都是为了你汇报的那件事情特意从新京和奉天赶来的，你要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汇报这个行动计划。周乙，是。涩谷，那就开始吧。警察厅，鲁明走进高斌的办公室。
3: 进来。
4: 科长，刚才宪兵队来把周队长家的详细地址给要走了，他们现在厅长临时调走了他的档案。
3: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4: 两个小时以前吧。
3: 你怎么才告诉我呀？
4: 因为您刚才不在。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啊？是啊。会是有什么事儿呢？
5: 就是调查周乙，应该先找我呀。
4: 是啊，因为您不在，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他们不会是把周队长给抓了吧？
3: 不会，日本人要抓他，也不会先给你打电话的。
4: 是。
1: では、他に何かありますか？
0: 涩谷家。周乙详细介绍了他的行动计划之后，涩谷问其他的几名日本高官，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其中的一个专门研究生化武器的名叫石井四郎的高级军官问周乙，我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计划的呢？你对于满洲部队的情况了解多少呢？周乙回答：我不了解。石井有些火了：你在说谎，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不了解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计划。周乙说：我只是知道一些谣传。石井忙问：谣传？谣传也有意义，请把谣传有关的内容详细的说明一下。周乙说：我认识您，石井博士，请问我是在接受审问吗？石井仍然很生气：不是审问，但是你必须说出来。周乙说道：由于我的忠诚，今天却要接受这样屈辱的审问，我只能说很遗憾。这时涩谷在一旁说道：周乙君，我希望你能理解日本因为满洲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请你理解我们真诚善意的基础上，不要对我们的严谨感到反感和不满。如果这两天的调查让你感到委屈和不愉快，我向你郑重道歉。周乙说道：长官，您不要这么讲，论地位和年龄以及阅历和智慧，我都承担不起您的道歉。我们在贝因河和拉林镇逮捕过两名犯人，他们在口供中说曾经看到石井先生的部队把大量的犯人关进了马城，并且外出采购犯人食品的士兵说过，给这些人买点好吃的吧，因为他们活不了多久，都会变成豚鼠和试验用的小白鼠。
6: これは帝国軍人に対する誹謗中傷だ。
0: 听罢周乙所描述的经过，石井的表面立刻显现出了十分恼火的样子。他拍了一下桌子，指着周乙吼道：“你胡说什么？纯属造谣，是对我们帝国军人的侮辱和诽谤。我的部队为满洲的给水、防疫和治疗传染病地方病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我的士兵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周乙说道：“我只不过在诚实回答您的问题。”石井继续说：“对制造和传播这种谣言的人，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涩谷这时候插嘴说道：“周乙君，你请到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周乙答道：“好的。”说完，周乙起身来到了隔壁的房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名日本特工给周乙倒了一杯茶。
6: あなた、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0: 又过去了好一段时间，那名日本特务过来告诉周乙说：“涩谷先生，请您过来一下。”周乙重新走进了会议室，涩谷说道：“周乙君，首先呢，我们对你天才的想象力和勇敢真诚表示敬意。”
2: 敬意を表す。坐。
0: 涩谷让周乙坐下。周乙入座后，涩谷便对他长篇大论起来。
2: しかしながら、国内外の圧力を鑑みれば。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7: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30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8集。
18: さあ、かけたまえ。しかしながら、国内外の圧力を鑑みれば、この君の素晴らしい計画は断念せざるを得ない。
4: 涩谷接着说，请坐。但是鉴于世界列强和国内抵抗分子的压力，他们不负责任的谣言诽谤和恶意的中伤，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了不起的计划，以表明日本陆军的态度。我们要让敌人明白，日本陆军将一如既往不惜代价地保护满洲国人民的利益。但是呢，关于向抗联内部派遣特工的部分具体的行动细节由你们来制定，我们日方原则上不参与本次行动。如果你们需要完善这个计划，从新京赶来的特工专家小林先生可以以顾问的形式来帮助你们。周毅说道，请多多指教。涩谷接着说，特务科将独立完成这项使命，新计划将抽取药品中掺杂有害物质的部分，其他的人员、时间、地点、计划、行动方式保持不变。我们将这项派遣特务潜入抗联内部的计划列为今年最重要的情报计划之一。周乙连忙说，是。
18: 周乙殿，君がなぜここに一人残されたか、その意味がわかるか。
4: 会后涩谷把周乙单独留下来吃饭，涩谷为周乙倒上了一杯日本的清酒，然后说道，行，周乙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单独留下吗？因为你是个忠诚的人。我在这个圈子里见过混蛋实在是太多了，周乙忙说，这不是个高尚的职业。涩谷则说道，其实我心里明白，你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能骗得了你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能这么做。周乙说，我理解您，长官。涩谷接着说道，沉默吧，有时候眼睛和耳朵是给人招祸的东西。周乙啊，今后你无论看到、听到、想到的都请保持沉默。周乙连忙说，明白。涩谷接着说道，这项计划明天开始实施，一切细节由你决定，小林先生将帮你完善细节。明天你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向警察厅提出计划，我们会督促这件事情使之顺利和快速有效，无论成败我都要给你奖励，当然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这两天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包括你们警察厅里的任何人。周乙站起来说，是，不过申报计划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涩谷说，你不用等厅里的批复，会在明天夜里之前通过。周乙说，明白。涩谷又说，以后你可以直接跟我保持联系，警察厅里大多数人都是利益之徒，难成大器之辈。话说回来，今天跟你发生争执的石井博士是个彻头彻尾的天才，石井四郎要是再早生20年，说不定日本在东方就不会再有敌人了，所以你不要记恨他。周乙说，我不会介意。涩谷告诉周乙，我看过你的档案，知道你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从上次你逮捕关大帅，我就知道你是个

0: 有所作为的诚实正直的人。警察厅里那些纷乱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厌恼。周一啊，我不明白大多数中国人为什么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总之，我今天要对你做下郑重承诺，你先卧薪尝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回报你。周乙连忙说：“多谢长官。”周乙很晚才回到了家中，进屋后只见顾秋妍还端着手枪坐在楼梯上。周乙连忙轻声安慰他：“
1: 你太紧张了，不要紧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2: 说说行动的事儿，四谷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了？
1: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日本人正在干着反人类的罪行。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实验，宪兵队所谓的特别一组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一组，全部都人间蒸发。如果将来日本战败，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第二天一早，周乙到警察厅上班后，便来到了高斌的办公室，向他汇报。
3: 进来。
4: 嗯，
1: 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连守备都换了，都换成日本人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
4: 哼，我早就想到了。
1: 他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两部分，明的那部分由警察厅特务科完成，暗的那部分日本人自己做，这样将来出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到警察厅的头上。
4: 高明吧。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高明。好在啊，你没出什么事儿啊。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你起草我签字，厅里批准，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1: 真敢给他撂挑子！
4: 别啊，治那个气没有用。好在，剿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哼，日本人心知肚明。今后。我们就他妈装傻。
0: 这时任长春敲门走了进来。
4: 进来。任警官，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事关整个北满地区的剿匪计划。
0: 走出高斌办公室后，周乙跟着出来，在走廊里喊住了任长春。
1: 任警官。
5: 周队长，
1: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5: 没有。
1: 如果觉得心里没底，我可以跟高科长说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5: 不是不是，我不是想离这里脱逃，我就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我怕完成不了任务。
1: 要的就是你这个没经验，看上去青涩一些，单纯一些。要是老油条，也就不会投奔抗联了。
5: 啊，就是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还小，我这一去不知道多长时间。怕家里有负担。
1: 这样吧，我让队里先给你支一笔钱，给家里送去。
5: 不用了，不用了，我无功不受禄。
1: 这是两回事儿，不能让去执行任务的人有后顾之忧。
5: 谢谢周队长。
0: 警察把被关押在牢里的董玉刚给押了出来。
6: 出来。
0: 董玉刚被带到了周乙的面前。周乙问：“
1: 想好了吗？”
7: 长官，我是冤枉的。
1: 妈的，软硬不吃啊。
0: 周乙拿出几张照片让董玉刚辨认。
1: 看看这几个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有认识的把他给我指出来。

0: 我就是老王。
1: 再问你一遍，那批药你们藏在哪儿呢？
0: 你说的那个货呀，那都让山林队的人给藏起来了，我不知道。
1: 好好想想。
0: 长官，我没撒谎。
1: 啊，今天不对你用刑，让你到外边去凉快凉快。你们俩把他带到院子去，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2: 鲁明来向高斌汇报，
3: 行动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厅长让你抓紧时间准备。
4: 哼，这么大个。

0: 身着单衣的董玉刚。
1: 就这个天儿，十分钟就能把你冻死。
0: 周乙这时走过来，只走了两名警察。
2: 你们俩去吧，我单独跟他聊聊。
0: 两名警察离开后，周乙问董玉刚：“
2: 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一起来的孙叶剑，让我给你看这个。”
0: 周乙把地下党与董玉刚接头的暗号和标记说给他听和看。
2: 兄弟，要盐吗？回答说不要，倒是想要二两大烟筒。你不用说话，听我说就是了。本来我这么暴露自己很危险，但事不宜迟，我只能这么做。还有，你是个经得住考验的人。
3: 周队长。
2: 啊。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带你上山去找货。当然，这只是个借口。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成坤，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山上可能会有他们的人接应，一定要留心。上山以后，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了山上，找到周政委。记住了，这件事只能告诉周政委。你跟他说老五让你转告他，他就会明白了。那必要日本人动我手脚，不能用，用了会导致恶性的传染病，慢性中毒。每盒药的标签上我都做了标记，用点一试就试出来。标签上没做标记的千万不能用，包装盒都不要打开，就地反悔掩埋。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的进行，等大部队分散转移以后，到了苏联境内要放出风来。就说部队现在正在传染疾病，并且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让部队销声灭迹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所有人性命记在你身上。告诉周政委，趁这个机会把奸细抓住。知道为什么找你在这儿谈话吗？因为屋子里可能会有窃听器，两分钟以后他们会带你回去，从此呢也不会在这里受刑了。另外表达一下对你的敬意。

0: 周乙离开院子，对躲在屋里取暖的两名警察吩咐：“
1: 去把他带回来，给他找双棉鞋、棉袜子换上。”
2: 是。
0: 鲁明在大街上见有几个人在烧火取暖，便停下车走了过去。那几个人中，其中一个人便问：“
3: 站长，您找人干活啊？”
0: 鲁明指着其中的两个人问道：“
4: 你们俩是哪儿的？”“
3: 我们俩关里过来的，没来多长时间，饿着肚子呢。您要有活，您就我们去。”“
4: 那行吧，那你们俩跟我走，走吧。”“
2: 上车吧。”“
5: 上车呀。”“
2: 你们开慢点，我们跟着跑就行了。”“
3: 太脏了。”“
5: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呢？来，走吧。”
0: 鲁明开车带着那两人走了。路上，俩人问鲁明：“
6: 大哥，
1: 哎，什么事儿？
6: 这，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去哪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这样，我先带你们去洗个澡，理个发，然后吃顿饱饭，好吧？”“
6: 这咋回事？”“
1: 咋回事？我告诉你们吧。

0: 现在是警察厅招人，是穿警服的，管吃管住，这会儿清楚了吗？
1: 这是好事，好事好事。
2: 警察厅的仓库里，周乙正指挥着警察们往卡车上搬运药品。
3: 快点！
2: 而高斌此刻正在给任长春的左手腕子上用刀划破，留下了一个十字相交的刀口标记，然后让任长春用药棉止血，
4: 擦一擦。
2: 高斌告诉任长春，
4: 有了这个标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关照你。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表现对这个标记感兴趣，而且用暗语跟你联系，那么他就可能是你的贵人。
1: 您的意思是山上有咱们的人啊？
4: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有我们的人，当然包括山上。哎，也许20年后有一天你上厕所忘带了手纸，这时候突然会有一个人出现帮你解决了麻烦。
1: 那他还能帮我擦屁股啊？
4: 对，还帮你系上裤子。贵人就像菩萨，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求他他也不会现身的，懂吗？
1: 那也就是说在我身后始终有个人在保护我。
4: 对，只要你还有这个标记，知道吗？这个标记只有你我还有你那个贵人知道，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不相关的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知道，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4: 兄弟啊，风大浪急，江湖险恶，你要多多的保重自己，记住，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有一天你平安归来。
1: 请长官放心。
2: 鲁明带着那俩人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又将他们带回警察厅，让人给他们换上了警服，还让他们吃饭。俩人狼吞虎咽的正吃着，这时鲁明走了过来。
5: 坐下。
6: 没事，
5: 坐下吃，多吃点。
6: 我吃过了。
7: 还是软点。
6: 吃过了。
2: 鲁明把一名手下人拉出房间问：“
7: 警服是你给他们换的？”“
6: 啊，换的。”“
7: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俩本来就不像警察，你给他们换新警服，你以为那个小子懂啥吗？”“
6: 哦，
7: 啥吗？”“
6: 我
7: 那个小舅子去，快！”
2: 这时，周乙和任长春走了过来，问鲁明：“
7: 哦。”
1: 那两个人呢？
7: 在里边。
8: 都准备好了吗？
7: 都准备好了。我想先让他们吃点东西。
2: 周乙问用手护着左手腕的任长春：“
8: 手怎么了？”“
1: 没什么。”“
6: 出来。”
2: 夜半时分，警察把董玉刚从牢里提了出来。
1: 深更半夜的，是要送我上路吗？
9: 自己去问阎王爷。
10: 把人带过来。
2: 周乙、鲁明、任长春带着一队警察，押着董玉刚，坐着两辆卡车，来到了远离哈尔滨市区的上次抓获董玉刚他们的老驼山观音洞附近停下车来。周乙下车后，让人把董玉刚带过来问。
10: 山林队绑你们的时候走过的路都还记得吗？
6: 差不多吧。
10: 让他带路，把他走过的路再给我搜一遍。
11: 是。
10: 行。走。
2: 还在卡车上没有下车的鲁明

0: 问那两个被他招来的身着警服，实则是为这次计划而送死的人。
1: 怎么样，这个差事不错吧？
2: 大哥，我们肯定以后好好报答您。
1: 别这么说呀，你们应该感谢皇军，要是没有他们的话，你们不会有今天。
2: 他们是得感谢，但是我们更感谢您啊。
3: 您那手枪
2: 就摸一下。
1: 行。

0: 周乙和其他警察们押着董玉刚来到了观音洞洞口。
1: 局长，这都到观音洞了。
2: 往回找了，他们应该把货放在下边，不应该离路那么远，这样他们来回取货也不方便。
1: 好，往回走。
0: 这时一名警察跑过来向周乙汇报，
3: 周队长，货找到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四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

0: 展现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10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0: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丽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

0: 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丝线的纹路走进蜀绣的锦绣世界。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针法细密、色彩明丽著称，指尖捻线、银针穿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便跃然肩上，针脚过处皆成景致，说的便是这份精妙。它不只是指尖的技艺，更藏着巴山蜀水的灵秀与温婉。李宇春的一曲蜀绣曾让这门古老手艺火遍大江南北。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歌声里的缱绻与细腻恰如蜀绣的千丝万缕，将传统之美唱进了人心。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传承，也是岁月沉淀的东方雅致。听国风，赏蜀绣里的针尖乾坤。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3: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8: 朋友们下班了。
9: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0: 拜托了下班路。
9: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9: 是的，又到了这个车坐垫烫腚烫皮骨的季节了啊！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光，各位终于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11: 是的，这两天出门买个凉菜都得赶紧回家放冰箱哈，不然走着走着就怕它变成麻辣烫了。很多人也说很想联系华仔哈，让他用冷冷的冰雨在自己脸上胡乱的拍。
9: 我觉得老天爷，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厨艺高手。你看这个天气这么热，温度如此之高啊，我们还感觉到空气很潮湿。我觉得这一定是什么呢，就烧菜烧到最后啊，感觉快要熟了，在大火收汁儿。
11: 这种天气躺在床上都觉得不得劲儿，
9: 哎，
11: 躺在床上就等于是红烧，铺张凉席吧铁板烧，下了床吧清蒸，出去了一趟爆炒，游个泳吧水煮，回来路上生煎，进了家门哎回锅了。
9: 样样都跟吃有关。
11: 嗯，
9: 天一热也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说过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真不是骂人的话啊，这绝对是在这个季节最真挚的关怀，最深沉的祝福。
11: 是的，每一年到了这样的天气，就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咱们镇江人的嘴里啊，就是沈括。很多人都说，就咱们镇江哈，这样热的天气，大中午的也只有梦溪广场的沈括敢站在外面了哈。
9: 确实，其实不止咱们镇江热啊，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很多地方都很热，咱们江苏啊也很热。最近呢，这个江苏徐州就遭遇到了持续高温酷暑啊，地表温度逼近了40度哈。有一名货车司机呢，在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运的什么呢？运的生猪。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车厢密闭并且经过暴晒，导致车上装载的100多头生猪集体中暑了。生猪们浑身发红啊，瘫软在地，奄奄一息啊。由于这批生猪价值高达30多万元，司机呢非常的着急，无奈紧急将车开到了附近的消防站来求助了。接到求助之后呢，消防员也迅速行动啊，考虑到这个生猪已经十分虚弱了，高压水流呢很容易造成这个他们的受伤或者是引发应激反应。消防员还很贴心，特意将水枪调节到了最低档位啊，化作细密轻柔的水雾为猪猪们降温。消防员顶着烈日哈，从车头到车尾分层喷洒，确保不放过任何角落啊。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50分钟，在持续的水雾降温下呢，原本瘫倒的生猪逐渐恢复了精神，陆续站了起来，成功脱离了中暑危机。
11: 只能说二师兄不容易啊，这才脱离了中暑危机，我掐指一算，下一步要进屠宰场了吧。
9: 你说二师兄啊，如果知道了他会快乐吗？
11: 二师兄确实很难啊，但是呢有些动物过得就真的很让人羡慕
9: 啊。怎么说？
11: 比如说宠物店里的小狗，装腔作势5分钟就能融化富贵一辈子。再比如说校园里的流浪猫，光明正大的蹭吃蹭喝被所有人喜欢。还有广场上的鸽子，随时随地有人投喂，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再比如水族馆里的鱼，上班还能光明正大的划水。最让人羡慕的可能就是峨眉山的猴子了，没事就能打路人耳瓜子啊。
9: 说实话，峨眉山猴子的生活更让我心动，当然水族馆里面的鱼我觉得也很不错啊。
11: 那得看是哪儿的鱼。最近呢，这个上海某个菜市场的一家鱼摊摊主就发现了有一只大鸟连续6天准时光顾自己的鱼摊，把这儿当成了专属的自助餐厅。这只夜路觅食的时候呢，表现得非常精明，普通鱼看不上，专挑那种像黄鳝啊泥鳅这样价格比较贵的鱼类吃。它会直接踩在鱼盆边上精挑细选，如果当天没有挑到合适的，它甚至会放弃明天再来，一旦挑到了心仪的猎物就直接飞走享用。 过不会儿还会再回来再自取哈。摊主呢起初并不认识这只鸟，后来经过网友提醒才知道是夜鹭，看到它贪吃的样子也觉得非常有趣，任由它每一天来自取。这段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的调侃，很多人都说这鱼摊的鱼肯定新鲜，夜鹭都爱吃，可是叶师傅严选了。
9: 哎，要不说人家夜鹭有品位呢，专挑哎贵的吃。哎，你看有品位的人啊，真的不光吃的讲究，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住的，对住的也地方也非常有讲究。所以呢，很多有品位的朋友啊，可能都会很青睐咱们镇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楼盘，就是珠方恒顺里了。它呢是落址百年恒顺原址哈、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为大家倾力打造，珠方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是一句承诺了，更是对于土地、对生活的一种敬畏。那这个项目它的地段特别的好，像周围啊，这个它临近啊。它据守在主城心，周围呢有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非常的方便，繁华和静谧可以说是从容切换。约 1.14 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化轴，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联排别墅洋房，让家成为大家想要的样子。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是正式开放了，现在也邀请大家能够到现场去哈、这个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珠方恒顺里静候归家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电话051-8085-5666 8085-5666。
11: 最近有买房计划的朋友可以去珠方恒顺里逛一逛。而最近呢，如果说您家孩子想要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朋友呢，也欢迎各位来到咱们镇江文光语言艺术基地看一看哈。我们的语言艺术基地可以说是专业的少儿口才培训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线的这个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会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到像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3-4481-1963 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9: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13，今天天气非常的热哈，各位真的出门要说一句了，注意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听到这首歌曲和这个天气，我觉得很契合，来自于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8，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今天呢是一个星期五，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接下来的两天终于可以不用和相看两厌的同事再面面相觑了。
0: 你看我干嘛？你看我干什么？
1: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同事啊还是要跟他们打好关系的，关键时刻没准同事能帮到你呢。
0: 所以我也对你说，你一定要对我好一点啊。
1: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呢，部门聚餐唱歌，领导正在展示歌喉，唱得正起劲呢，这姐手一滑点到了切歌，然后领导就懵了，所有人都看了过来。这个时候他旁边的同事就接了一句说，啊，我还以为放的是原唱呢，看没人唱我就切了。
0: 真的是会说话，这什么神仙同事啊，
1: 这哪里是同事啊，这是活菩萨呀。跟我朋友说他当时啊就想给这位同事磕一个啊，自打这件事之后，这位同事的微信备注就变成了人间活菩萨。
0: 他配啊、当然我愿意称他为什么呢，我觉得是拆弹专家。很多棘手的事情遇到这样的朋友就迎刃而解了、你看啊，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真的很幸运。就是大一我记得我刚入学那会儿呢，有一次宿舍楼里面就是两拨人可能有一些起了小的争执嘛，我们就一大群人挤在一个宿舍里面，大家理论哈、就是闹哄哄的感觉啊，就是气氛很凝重。突然呢我们就这个班主任啊，学工办的老师带着一群这个我们班主任等等来检查哈、就是推门就进来了，看着老师就面面相觑啊，感觉老师就要发飙了。在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呢，我隔壁宿舍有一个同学，我哥们儿居然张口就对着我唱说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呢所有人就像找到救星一样，大家一起唱了起来，
1: 真的是很机智哈、
0: 但然后大学四年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我再也不敢在老师面前暴露我的真实生日是哪一天。
1: 不得不说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很让人羡慕，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嘛。前两天呢我下班回家坐公交，车厢里就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哭闹，他妈妈哄了很久都没有用，就吓唬他说再哭就把你卖了、然而呢根本没有用，小朋友还是一直哭闹，妈妈就很烦躁，其他乘客也很无奈。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该出手的时候了，使命感让我脱口而出，我说大姐这孩子怎么卖，车厢瞬间就安静了。
0: 然后你被警察带走了。开玩笑哈、你呢我觉得是在关键时刻啊扮演一个坏人哈、吓小朋友，其实你是好人嘛，对吧、你是好人吧。
1: 是。
0: 有些人呢是在扮演好人，但可能他并不一定是好人。最近呢墨西哥哈里斯科州出现了自诩为英雄的神秘人，被当地媒体啊称为墨西哥蝙蝠侠。在短短2周之内呢，他连续出手活捉了至少5名偷车贼。这位墨西哥蝙蝠侠的惩戒手段呢极具仪式感，他用胶带将嫌疑人呢缠绕在路灯柱或者是电线杆上，用马克笔在他的脸上大肆涂鸦，并写上小偷这个字哈，两个字，一旁还贴着详细控诉其罪行的告示，甚至连被盗的车辆也会完好的停在旁边作为铁证。不过呢大多数被绑者身上有明显的殴打伤痕，甚至有人呢浑身是血。检察院强调哈，说在这一刻他们在法律上就是蓄意伤害罪的受害者。那据警方推测呢，在黑帮肆虐的哈里斯科州，这极有可能是当地贩毒集团的公关作秀，企图通过所谓的维持治安来树立威信，进而争夺地方的实际控制和话语权。
1: 确实很吓人哈、让很多人都不敢去墨西哥玩了，估计
0: 是确实哈、
1: 是。不过呢这个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这个危险哈、风险也要我们自己注意。比如说这两天到了夏天嘛，可能很多人家里有蚊虫，于是呢都会准备这个电蚊拍。最近呢这个河南商丘的陈先生就买了一个电蚊拍，出于好奇，他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处于开启通电状态的电蚊拍的这个金属网面，没想到指尖瞬间就蹦出了电火花，他当场倒地昏迷。几秒之后呢，他缓缓苏醒，仍然感到头晕恶心，浑身发麻，于是呢就去到了医院检查，好在身体没有器质性的损伤。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感到了撕心裂肺的剧痛。而据了解呢，涉事电蚊拍标注的电压高达2500到2800伏。面对质疑呢，商家回应说产品是按照国标生产的且检验合格，外包装也已经明确警示通电期间禁止触碰铁丝网，正常误触仅会产生刺痛感。专业人士解释说，电蚊拍呢属于高压低流设备，如果像陈先生这样同时捏住了内外两层金属网，会形成完整的电流回路，导致刺激强度成倍的增加，进而呢会引发短暂的昏厥。
0: 我觉得陈先生啊也 算是切身体会了一把蚊子被电是什么感觉了。所以提醒各位，日常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徒手触碰网面啊，这个尤其要提醒家中啊有老人和孩子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范了。时间是傍晚的5:23，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魔力红乐队的 Sugar， 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歌曲。各位下班路上一路畅通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3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2: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
3: 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5: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4: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张爷爷好。
4: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6: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7: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7: 回来了。
1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9: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4，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0: 是的，
1: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呢，可以顺便囤一点东西，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0: 啊，不要出门，
1: 管他台风来不来，咱
0: 待家里面
1: 怪安全的哈。

0: 实是啊，
1: 就是宅在家里跟自己相处的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是能够认清自我的一个过程，
0: 是吧？
1: 我呢，我前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观察了一下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老了呀？
0: 怎么说？
1: 因为当我开始想要用舌头接菜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可能是老了。
0: 哎，有画面了，好有画面感。当然，你说到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老了这个事儿啊，我们曾经节目当中讨论过。
1: 嗯，
0: 我呢最近也有新的发现，就是当暑假开始啊，我以为电视台要每天开始多集联播什么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结果打开电视发现联播的是甄嬛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感觉真的是好老了。而且我顺便夸一句，某某卫视你真的是蛮有品位的。
1: 我就怀疑你是不是买了某某卫视或者某库的那个股票，这么卖力的宣传甄嬛传拉业绩是吧？
0: 我跟你说我是自来水啊，因为它这个电视剧呢，它里面有很多人物啊，人物很多，刻画的很生动，你会发现有些啊像你身边的人，有些感觉就像你自己。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啊，我就深刻分析过，如果我要成为甄嬛传当中的哪一个人呢，我觉得我和甄嬛传里的这个祺贵人非常相似，虽然蠢笨但实在生得美丽。
1: 蠢笨我承认哈，生得美丽我相信只要有眼睛的朋友应该都能自我判断、
0: 啊、
1: 而我跟你不一样，如果非要对标甄嬛传，我觉得我每一天对标的角色都不同、
0: 啊、
1: 早上八点我是沈眉庄，因为我实在懒得出门，我看到人我就烦、
0: 啊、
1: 早上9:05我是浣碧，因为要做事了我实在是看不惯任何人、
0: 啊、
1: 10:00我是纯贵人，因为我只想吃东西，11:00我是皇后，工作太多本宫的头好痛，下午2:00我是端妃，真的是太累了，下午3:00我是翠果，因为很想打烂同事的嘴，而下午5:00我是丽萍，我要疯了。
0: 不愧是千面女郎、啊嗯、每一个都很适合你。当然我们开玩笑啊，电视剧终究是电视剧、啊、很多情节还是艺术加工创作之后的、啊、不过呢有一些看起来很离谱只能在电视剧里面出现的情节，现实生活当中倒真的是发生了。根据都市快报报道呢，48岁的美国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啊，说他在今年5月发现自己患有自身免疫性胃炎，他说呢他的胃正在自我吞噬，为此呢他正在尝试寻找治愈方法，但是目前仅有控制症状的治疗手段。那布莱恩呢受到关注主要还不是因为他这个富豪的身份，而是他追求永远年轻的计划。那之前呢他试图换取年轻人的血液来使自己呢延缓衰老。从2023年4月的时候呢，布莱恩就在和自己17岁的儿子哈以及70岁的父亲三代人用血浆置换疗法进行了抗衰老实验。3年过去了，他现在似乎在容颜上比同龄人是年轻一些，但是呢患了自身免疫性胃炎，而且目前没有治愈方式。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呢，有人说啊是通过换血啊引起的，但是呢是不是因为换血引发的，需要之后的研究和深入诊断来确认啊。
1: 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医学界还没有办法回答、
0: 嗯、
1: 但是有一些问题呢真的是板上钉钉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口服降压药的同时不要喝绿豆汤。福州的这个陈女士呢就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平日里呢是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得很不错，入夏之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于是呢煮了一大锅当做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他突然剧烈头痛呕吐，随后陷入到了昏迷，送医之后确诊脑出血，医生解释说绿豆当中含有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和部分的降压药结合，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同时呢绿豆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以及代谢物从肾脏排出，使降压的效果减弱，患者短时间之内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稀释药效，很容易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0: 是的，夏季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对于服用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凝药等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要格外留心。医生建议呢绿豆汤 和这个服药时间至少要隔2小时，每天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啊，更不能连续多天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啊、头痛以及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需要立刻就医，切勿掉以轻心啊。
1: 是的，夏天想要消暑去海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嗯、
1: 比如说8月8号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去到美丽的潮汕，去重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拍摄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沉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巷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还能够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我们这次行程呢是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猪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5，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是的，
1: 今天天气很热，可能很多人也都忍不住打开了空调。天气一热呢，这人的脾气也容易暴躁，比如说下班路上啊，就是很多人开车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路怒症，比我开得快的时候作死啊，开这么快，比我开得慢的时候乌龟啊，开这么慢。你以为别人跟你开的一样快，你就没有话可讲了吗？不是，哎呦喂，你跟我较劲儿是吧？
0: 总之都有话说啊。很多人开车呢，路怒症，我觉得还不是就是一般的事情啊。之前我坐我一个哥们儿的车，从上车那一刻开始，他的嘴巴就没有停止过。骑车的、走路的、开车的，全都说了个遍。我当时以为可能是只是他自己个人素质问题啊，个人问题。直到后来呢，我有了驾照之后啊，我只能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他，理解万岁。
1: 终于知道了，不是他的素质问题了，是你和他素质都有问题。
0: 你瞎讲。
1: 一个冷知识哈，如果开车路上10分钟以内你没有开始骂人，我觉得那大概率你就是那个被骂的人。
0: 以我对你车技的了解啊，即便是你在骂人，也不妨碍你依旧是被大家共同骂的一个人。
1: 你以为我是你是吧？不仅菜嘴还硬，还那么自信是吧？
0: 我跟你说，要说自信啊，我还不够自信。山东雪糕厂的老板们对自己的口味那是非常的自信。最近呢，山东多地这个厂商呢创新推出了叫什么呢？知了猴雪糕，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临沂一家雪糕工厂呢率先研发出了新品，将炸过的知了猴呢放置在纯奶雪糕上。目前呢样品已经完成了，老板尝了称呢味道不错啊。还另外呢，有沂水县某食品公司也计划推出知了猴冰糕，并在网上征集网友意见，探讨一只冰糕该放几只知了猴比较合适。据了解呢，这款雪糕主打冷热碰撞的反差口感，绵密奶香搭配酥脆咸香的炸金蝉。然而呢，这个创意在网上呢引起了两极分化的讨论。本地人认为呢这是专属的夏日记忆，外地网友则直呼说突破心理底线了，难以接受。此外呢，山东对于知了猴的美食开发啊，还延伸到了比如说知了猴披萨、知了猴面包等等。但是需要提醒的一点是什么呢？知了猴虽然富含高蛋白啊，说营养丰富，但是它呢属于高致敏食材，痛风以及过敏的人呢千万不要去碰啊。
1: 是的，没想到哈，夏天有冰糕，夏天有知了猴，但是夏天还能有知了猴冰糕，
0: 有点吓人。
1: 是的，除了这些，夏天还有什么呢？还有强对流天气。7月6号晚上，湖北东部就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黄冈市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最大风速超过了15级。当天晚上8点多，玲珑家园小区12楼的住户张先生正在客厅，狂风瞬间吹破了他家的窗户，连玻璃带窗都被吸了出去，客厅里的什么沙发呀、茶几呀、餐桌呀、壁柜呀，这样的家具也都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也被大风从12楼卷出，坠落到了楼下绿化带。他的妻子李女士回忆说，事发时他正抱着孩子往卧室跑，门刚关上就被风锁住，玻璃碎片砸到了他们身上。风停之后，他四处找不到丈夫，最后呢，家人在楼下右侧花坛绿化带中找到了他。当时呢，已经没有了意识，只有微弱的呼吸。目前的张先生仍然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处于昏迷状态。妻子李女士也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专家参与救治。
0: 是的，真的是希望伤者能够尽快康复啊！这个天降横祸哈。那台风呢，可能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话题了。而部分网络博主呢，也利用台风啊这个受到关注这样一个契机，他们用 AI 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呢自行发布啊台风路径及降雨的预测，甚至呢还推出单次大约10块钱的付费预测服务啊。气象部门与法律专家明确指出，这个举动涉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呢，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仅限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台站发布。博主面向公众发布台风预测，已经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如果刻意编造传播，引发恐慌，还可能面临治安处罚。非法发布者最高可被处以50000元的罚款。专家强调呢，单纯分析学术数据不算违规，但一旦这个给出了确定性的预报结论，或将防灾信息作为牟利工具，就触碰了法律的底线。那此外呢 ，AI 气象大模型结论其实是往往不太可靠的。面对台风呢，公众应该关注权威信息，避免被不实的预测引发误解与恐慌。
1: 是的，台风天可能躲在家里不出门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0: 是的，
1: 那如果能够躲在珠峰恒顺里的家里，那真的是更惬意了哈。
0: 是的啊，
1: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珠峰出品很

0: 恒顺一生，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
1: 是
0: 珠方恒顺里的项目呢，聚首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四左右，可以说繁华和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呢约130到240平米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也已经正式开放了，欢迎各位前去品。珠方恒顺里，静候归家人。去之前各位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本土国企珠方集团的一个可以说是倾力奉献的项目，所以各位可以留意一下。想要买房的朋友呢，不妨去珠方恒顺里看一看啊。想要买眼霜的朋友，不妨来咱们翡翠甄选商城来逛逛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啊宝藏秒杀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很多人呢白天忙碌，晚上呢玩手机啊，一不小心熬了个大夜，第二天起床一看啊，黑眼圈啊，什么眼睛周围各种纹路都冒出来了，显得整个人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呢，眼霜就特别重要了，而这款雅诗兰黛眼霜啊就非常适合以上情况哈。官网15毫升正装要565块钱，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盘美妆的狂欢购07清仓减漏的福利，买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99元。那为什么这么便宜？我们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是07产品了，有效期是到明年27年的12月份，但我们保证啊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全新升级的第5代眼霜哈，配方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和升级，渗透力比以前更好了，眼周肌肤吸收起来会比较快，不黏糊。关键呢是它主打的一个滤波肽加二类酵母这一对黄金组合，适配多种眼周困扰，眼周有干纹细纹的，它能够慢慢的帮着淡化，熬夜熬出来的黑眼圈也能够稳稳的修护，更厉害的是也能够抵御电子屏幕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有了它真的是修护和防御双管齐下，也不用担心眼睛出卖咱们的年龄了。
1: 是的，很多人说这个眼霜这么有营养会不会很黏腻呢？告诉各位不用啊，不用担心，它不黏腻，涂上啊这个很快就会吸收了，因为它质地很清爽啊，所以呢各位不用担心。那另外呢，我们说主要这次我们是价格特别的实惠啊，官网15毫升正装平时要565块钱，今天呢限时宠粉福利哈，07清仓减漏双重惊喜哈，买一得一，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一共是30毫升，只要299元。我们啊保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跟各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是07产品，所以价格这么优惠啊，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27年的12月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每笔订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1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祝各位拥有一个开心快乐且安全的周末假期。
1: 是的，周末待在家里面就不要出门了，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

0: 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

0: 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伯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须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人生这趟路，有人穿过烟雨寻岸，有人躲在雨里心动，有人在流浪里找自己，也有人在岁月里等温柔。我们把这些细碎的心境都揉进了歌里，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一程山水一程歌。首先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周传雄最近那首新歌，歌名叫做烟雨平生。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苏轼的那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周传雄用他标志性的温润嗓音，把历经世事的豁达唱得举重若轻，编曲里面会有竹笛和弦乐铺得很克制，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像是一幅慢慢展开的水墨山水，藏着人到中年的通透感。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烟雨平生》。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烟雨平生》。听完这首歌，感觉心里好像就静了不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埋头赶路的日子，像在雾里摸黑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就憋着一股劲地往前冲。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唱给所有还在咬牙坚持的人，来自任然的《上岸》。主歌呢，隐忍克制，像是在默默的蓄力，副歌一出来，瞬间的爆发力拉满，从山脚到山巅的叙事感，就像极了我们熬过低谷的样子。任然的嗓音是自带韧劲的，把力浩劫不收敛的少年气唱得格外的有力量，也愿我们都能够穿过坎坷，等到属于自己的上岸时刻。来听这首任然的《上岸》。

一首冉冉的《上岸》听完，好像我们的心里就会多了一点点的底气。其实不管是赶路还是靠岸，人生里总会有执念，像藏在风里的香气，挥之不去，久不散场。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周深为古装剧《千香》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周深的空灵嗓音搭配戏腔的点缀，把宿命感和执念感拿捏得刚刚好。编曲里的弦乐会层层递进，像化不开的思念，又像是守了千年的约定。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把人拉进了一个有风有香的梦境里。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千香》。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烟雨平生的豁达听到了奋力上岸的果敢，再到千山萦绕的执念，就像是走完了一段山水迢迢的远路。其实人生的风景呢，不只有远方的山河，还会有身边的细碎瞬间，就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一个猝不及防的心动。所以接下来的歌呢，我们就聊一点柔软的心事，关于雨天，关于心动，也关于错过。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心雨演唱的《突然一场雨》。

都说下雨天最容易想起救人，其实哪里是雨的功劳，不过是借着潮湿的空气把藏了很久的思念拿出来晾一晾。蓝心雨的这首歌呢，唱得很轻，就像是雨天里的一声叹息，温柔又戳人。如果说雨天是心动的催化剂，那么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就是心动最直接的样子，来自黄礼格和叶琼林的对唱《心动决定》。男女生的搭配清甜又有默契，歌词里全是少年人直白的喜欢，没有弯弯绕绕的试探，只有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的笃定。听完你大概率就会想起当初下定决心要和那个人在一起的瞬间，一起来听这一首《心动决定》。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

0: 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5: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6: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7: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5: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8: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6: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5: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了行路的苍茫，听了心动与错过，那些都是我们与外界的碰撞。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的歌曲呢，想唱给你自己听，关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关于允许自己去流浪，关于和生活温柔相处。首先要带来的呢，是汪苏泷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这首歌会带有一点点复古的质感，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像是坐上了一辆开向远方的车。汪苏泷把逃离城市的小心思唱得松弛又浪漫。其实不用总逼着自己按部就班，偶尔想逃想流浪都是再合理不过的需求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吧。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流浪是合理的需求》。听完这首歌，有一种想关掉手机出门去走一走的冲动。其实流浪不一定非要去远方，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敢在爱里做真实的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阿四的《嘿，关于爱》。阿四用他一贯的轻松诙谐，唱出了最通透的恋爱观，不用为了讨好谁装温柔，不用为了迎合谁改脾气，爱我的人自然会爱我的全部，包括滑稽的刘海，包括盐放多的菜。这种坦荡又自信的态度真的非常的迷人。一起来听这首阿四演唱的《嘿，关于爱》。

0: I am。
1: 一首洒脱的歌听完，整个人都会变得轻快了不少。其实心情呢，就像是天气，有晴有阴。当你放过你自己的时候，好天气自然就会来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作为他首张专辑里的作品。这首歌呢，带着青涩又干净的少年感，吉他旋律清爽治愈，就像是风吹过发梢，像阳光落在肩膀。韦礼安的嗓音温柔又明亮，唱着雨过后总会天晴的简单道理，听完你的心里就会暖暖的。一起来听这首《好天气》。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好天气》，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我是雨轩。刚才的三首歌呢，我们从允许自己流浪，到在爱里做自己，再到等一场好天气，其实呢，都是在学着和自己和解。人越长大，越会发现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一份释然与坦然。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放回到岁月里，关于时间的答案，关于世俗的眼光，也关于陪伴的温暖。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供销社乐队演唱的《交给时间斑驳》。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松弛又有力量。歌词里面说，大胆一点，跳过某一些选择。其实真的是这样，很多事情不用着急去要答案，很多人也不用纠结留不留，把一切交给时间，该散的会散，该开的花也总会开。春风拂过山坡，自然就会长出自由的花朵。生活里呢，我们总会被贴各种标签，有人会说你是天才，也有人会说你太出格。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他用颗粒感的沙哑唱腔唱着被标签裹挟的自我拉扯，旋律也是从平缓到层层递进，从自我怀疑到释然。其实世间呢，本没有绝对的清醒与疯狂，你只管做好自己，热爱本身就是天赋。也愿我们都能够挣脱世俗的枷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程山水一程歌，愿你走过烟雨能上岸，遇过心动无遗憾，既能够自在流浪，也能够有人陪伴。各位拜拜喽。

0: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点。

急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是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他的学生时代，某次考试五门功课考100，于是有一个绰号叫500。他是学霸，也是不用在自己演唱会开口唱歌的人，他只需要伴奏。这个人本名叫吴俊林，他有个乐队叫 China Bloom， 这是来自500的少年安朗。

这是来自伍佰的《少年安啦》。这首歌唱出了黑帮少年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本能的理智，而在《点烟》这首歌当中则是无奈。这部侯孝贤的新浪潮电影发行于1992年，电影原声大碟也成为了当年极为关注的新音乐样板，很中国台湾，也很国际化，将闽南语摇滚置于全球文化浪潮的框架下来审视中国台湾的困境。它既要表达人的困境，因为很好地承接了导演需要的风格和内容，伍佰的创作几乎奠定了他在公众视野当中的形象，台客底层深入骨髓的中国台湾情感，以及非常去精英化的流行音乐。这是伍佰的《点烟》。

这是来自伍佰的《点烟》。在同一张原声大碟里，还有一位和伍佰并肩开启中国台湾摇滚新时代的音乐人，他是林强，同样被侯孝贤发掘，同样用闽南语打破了流行音乐固有的框架。林强在1990年发行的《向前走》，早已经是中国台湾闽南语摇滚的里程碑式作品。这首歌里那个背景背着行囊闯台北的乡下少年，那份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和伍佰笔下的少年有着一模一样的心跳。也正是从《向前走》到《少年安啦》，中国台湾的闽南语音乐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悲情与缠绵，迎来了属于摇滚的生猛的新时代。这是林强的《向前走》。

这是来自林强的《向前走》。彼时的大陆已经是摇滚乐的风暴前夕，他们听到了来自对岸的激荡声音，像崔健、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同时，他们也会问自身的摇滚乐在哪里。他们肯定不是那些披着摇滚外衣的偶像团体。那时候只有一个罗大佑远走他乡，幸好这个时期出现了林强、伍佰。上世纪90年代是华语摇滚黄金年代，也是两洋摇滚精神隔空呼应的年代。1994年，魔岩三杰在中国香港红磡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点燃了摇滚的熊熊火焰。崔健的一无所有已经成为一代人的摇滚精神图腾，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把中国风摇滚唱得荡气回肠。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台湾，罗大佑在写下鹿港小镇之呼者也之后远走中国香港，成立音乐工厂。中国台湾摇滚的人文火炬就这样交到了林强和伍佰手里。也正是这个90年代的黄金期里，伍佰的音乐跨越海峡走进了大陆听众的心里。1996年发行了专辑《爱情的尽头》，里面的这首《挪威森林》火遍了大街小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500的白鸽。

这是来自伍佰的白鸽。从第一次听到少年安啦到白鸽和树枝姑娘，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伍佰产生过误解，我把那个时期他唱的蓝调国语流行音乐当成全部，甚至不喜欢类似演歌的唱法，好像他突然进入了主流市场，让自己变成妥协的人。其实不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他都有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底层的中国台湾的眼泪和欢笑。他有一颗 MV 背着吉他逆向的走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影像突然领悟到对音乐创作当中的激励，就是来自骨子里深邃的情感，那种逆向不妥协，将自己和时代最深处的漩涡一起舞蹈。这是来自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树枝姑娘。

0: 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三十三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500的阿威阿威。

这是来自500的阿威，阿威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台湾调，他在不刻意深刻的创作方式上会让自己尽量有宽广的态度，也就是痛苦也要生活，忧伤也要微笑。他的蓝调闽南语，他的台客摇滚，他的复古底层情绪，他的迷离的摇滚世界，都在呈现这样一个道理：你生活在这个世界，对抗和质疑都会在激烈的情感中带出冲突的意境。是来自500的太空弹，他有了明了的冷静和凝视，他的铜管乐器和电子音效也相得益彰。

这是来自伍佰的太空蛋。罗大佑的歌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思，是站在时代的高处俯瞰这片土地的变迁，而伍佰的歌是底层平民的呐喊与温柔，是站在市井的街头和你并肩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李泰祥把古典音乐的优雅融入中国台湾民谣的骨血里，而伍佰把黑人蓝调的灵魂种进闽南语的土壤，让它长出了独属于中国台湾带着泥土气的摇滚之花。他们都是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而伍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摇滚这事儿变得亲民接地气，不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每个普通人能听懂属于自己的歌。

这是来自500的 Last Dance。 华语流行音乐走过数十年的岁月，有无数璀璨的声音，经典的旋律，但总有一些声音不会被时间遗忘，因为他们扎根在土地，扎根在心里。从陈达的民谣吟唱到李泰祥的古典融合，从罗大佑的人文呐喊到吴俊霖的台客摇滚，这些声音始终唱给大多数的普通人，始终守着音乐最本真的样子，纯粹直白，热烈真诚，深入骨髓，一听就会。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500，纯白的起点，下期见。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再现，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耳畔响起的《弥渡山歌》是流淌在云南大理的山野清韵，更是刻进了国人记忆的明月瑰宝。它原起自云南的弥渡，生于阡陌田垄，长于烟火人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本真的情愫。一句小荷塘水，便绘就了月光映河清风送声的画卷，旋律婉转悠扬，像是山间清泉叮咚，又似恋人低语温柔，把滇西的灵秀还有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这深深的山歌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吐露，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藏着最纯粹的明月之美，任岁月流转，依旧动人心弦。听国风，听山野长歌里的中国腔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我们常说女人如花盛放在最美的季节，今天岁月流声，我们给你一枝花开的时间，听花一般的女人吟唱花的心事，一起来听一枝花。

这是彭羚1999年的作品《一枝花》，很难想象这是一首25年前的作品。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国语版本，而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粤语版本的歌词。即使给我盛放的蔷薇，贪恋的只是那愉快的气味，由彭羚女人味十足的嗓音唱出来，就有一种十分妖娆妩媚的美感。蔷薇花开时绚烂如云霞，但是或许只需要一夜的风雨，它就会悄然凋谢。这也有点像演唱者彭羚，在香港流行乐坛前有王菲后有郑秀文的情况下，夹在中间的彭羚花期也稍显短暂。好在我们看过她盛放时的绚烂，即便那份美丽只是短暂的，依旧会让人魂牵梦绕。

风中野花孤芳一世。这首《野花》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的传奇大碟《野花》当中。有人说林忆莲最成功的时期是她遇到李宗盛之后，确实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了太多的经典，可是李宗盛笔下的林忆莲好像太过于商业化了，而《野花》当中的林忆莲才真的是让人惊艳。在这首作品当中，当时只有25岁的林忆莲把声音的表情刻画到了极致，往昔的情意绵绵，耳鬓厮磨，一朝终付流水。著名学者马未都曾经评价说，中国古典美的四大形态，他说最高境界是病态美。借用他的话，这首《野花》真的是美到病入膏肓。我记得有乐评人这样形容《野花》当中的林忆莲：好一只一世独立的角色野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一次凝眸。我们继续听花开的声音，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野百合也有春天，演唱者潘越云。这首歌最早出现在由潘越云参与演出的电影《野雀高飞》当中。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当成是一首单纯的情歌来对待，而其实这是罗大佑为电影当中潘越云所扮演的角色专门打造的属于风尘女子的情歌。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和你之前听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有些许的不同？是不是觉得潘越云的声音有一些飘忽呢？是不是和你在其他精选当中听到的他气定神闲的版本有点不相同呢？没错，这个音飘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唯独在1985年的专辑《胭脂北投》当中才有收录的。当时歌曲作者罗大佑为了让这首歌和潘越云在电影当中的形象能够统一起来，硬是逼着潘越云在喝酒之后录制了这个音飘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因为在罗大佑的理解当中，充满风尘味道的感化少女是没办法将一首歌唱得太端庄和淡定的，有飘的感觉那才是真实的。我最近一次看到潘越云是在音乐节目《生生不息》当中，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过六旬了。一直以来都以为岁月是女人最大的敌人，所有的女人起初都是花丛当中的一朵嫣红，只是很多年以后经不起岁月的打磨，老了也倦了。只是潘越云还在验证着女人的那个梦想，所谓真正的女人是经由时光雕刻而成的，一朵嫣红最后可以变成一朵最精粹的金色花蜜，更加醇厚甘甜。
1: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了，《夜来香》。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听如花一般的女人吟唱花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经内地最棒的都会情歌手陈明所带来的《夜玫瑰》。这首歌当中，陈明会告诉你，等爱的女人是最美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

0: 你是什么声音呀？
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8: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

野花来自于田震。这首歌曲选自田震1996年在红星生产社推出的专辑《田震》。田震自己说这首《野花》土洋结合得特别好。当时这首歌的几个版本歌词，田震都感觉不太适合这首曲子。无奈之下，田震决定自己填词，熬了一整夜写了这首歌词，想不到多年之后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而这也是田震第一次参与到歌曲的创作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孟庭苇。玫瑰一向以娇艳著称，而我想如果把演唱者孟庭苇比作是玫瑰花，那她一定是那朵纯白的白玫瑰。孟庭苇有一度被人称为是气象歌手，她的歌里面都是风啊、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老歌《水中花》，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蔡幸娟的翻唱。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花呢？如果真的存在，该有多美？或许真的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1: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流出一抹红。
0: 听完了蔡幸娟给我们带来的《水中花》，我们再听一听郑怡带来的《海上花》。

今天我们一起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繁花盛放的季节，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我们也在这首《女人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日田园，阳光旷野，充满想象力的少女安妮为闷热的暑假注入了明媚的气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非常的经典，叫做《绿山墙的安妮》。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去到了绿山墙农场，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装点平凡的生活，在犯错、成长、坚守梦想当中慢慢的蜕变，乐观坚韧贯穿全书。暑假孩子脱离了课堂的束缚，很容易陷入懈怠迷茫，安妮的生命力恰好带来正向的力量，在平凡的境遇当中寻找美好，接纳缺憾，坚持热爱。这本书啊，文字优美细腻，田园夏日风光描摹生动，适合精读积累文笔，亲子共读呢，可以聊起想象力、犯错和成长、乐观生活的意义。漫长的假期啊，很容易消磨心气，这本书呢，就用明媚来治愈浮躁，教会孩子在平淡的日常当中保有热爱。从低年级亲子共读到初高中独立品读，常读常新，既是暑期的休闲读物，也是滋养心性的经典成长文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季的气温攀升，车辆长时间行驶原地怠速，很容易出现发动机高温、电池过热等问题，轻则报警提示，重则损伤核心部件，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车辆过热问题，分别分析燃油车、新能源车的过热诱因，教大家日常判断、应急处理与提前预防的实用方法。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不少车主呢都遇到过仪表盘亮起高温警示灯，瞬间慌了手脚。那么我们先从燃油车说起啊，梳理最常见的过热原因，首要因素呢就是冷却液异常，冷却液不足变质，管路渗漏，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散热失效，那么这也是高温故障里面占比最高的情况。其次呢是散热系统故障，水箱冷凝器表面被柳絮泥沙虫湿堵塞，气流无法正常的流通，那么散热能力就大幅下降。另外节温器卡滞，散热风扇损坏，水泵工作异常，都会打乱水循环的节奏。还有不良用车习惯，长时间的满载爬坡，原地开空调怠速，激烈驾驶，都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剧增，那么短时间内会出现温度飙升。日常短途用车忽视检查，小问题慢慢累积，最终就会演变成车辆过热。

讲完燃油车，我们再来聊一聊新能源车过热的问题啊。这两者发热的原理呢完全不同，故障原因呢也有明显的区别。纯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热源主要来自于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夏季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过高，电池环境温度超标，这是最普遍的诱因。车辆高速持续行驶，频繁的急加速，电池大电流放电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超出散热系统的负荷。那么其次呢是散热管路堵塞，散热风扇故障，那么电池

时温控系统失灵，无法及时带走热量。同时呢，长期的使用快充，老旧车辆电池衰减，电芯一致性变差，也会出现局部过热。那么新能源车过热呢，不仅影响动力，还会触发这个功率保护，严重的时候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这些必须要多加留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燃油车遇到高温报警，千万不要立刻熄火。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即打开车辆暖风，调至最大风量，利用暖风水箱辅助散热，同时将车辆停靠在阴凉安全的区域，保持发动机的怠速运转。那么切勿马上打开水箱盖，高温高压的冷却液会喷出造成烫伤。等待车辆自然降温至少20分钟，降温之后呢，先观察冷却液的液位，如果液位偏低，可补充同型号的冷却液，那么应急情况之下呢，也可以添加少量的纯净水。如果反复出现高温、管路漏水、风扇不转，不要继续上路行驶，及时的联系救援。强行继续开车非常容易造成发动机拉缸、缸垫损坏，维修成本会成倍的增加。

很多车主呢存在用车误区，以为车辆降温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其实呢是治标更要治本。我们来说一说燃油车日常的如何预防过热。定期检查冷却液呢是基础，那么按照车辆手册的要求，每2年或者4万公里要彻底的更换一次，避免冷却液变质失效。春夏季节来临之前呢，清理水箱和冷凝器表面的杂物，保证通风顺畅。日常行车呢，不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开空调。长途行驶呢，每隔2小时停车休整。留意仪表盘水温指针正常状态下保持在中间位置，一旦指针偏高，就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皮带、节温器等等部件，老旧车辆及时检修老化零件，养成定期维保的习惯，能从根源上减少发动机高温故障的发生。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高温报警的相关问题。新能源车出现高温报警，那么处理方式和燃油车呢有区分。行驶中弹出过热提示，第一时间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高速行驶，让车辆匀速滑行减负，尽快将车停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停在密闭车库暴晒路面，保持车辆通电状态。部分车型会自动启动散热系统，等待电池温度回落，不要立刻充电，高温状态下充电会进一步加剧电池发热，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仪表盘出现红色高温警告，车身散发异味，那么立刻断电远离车辆，拨打售后救援电话。切记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池包，会造成电路短路，引发更大故障。

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电池温控，夏季尽量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停车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车位，那么日常充电优先选择慢充，频繁的快充会加重电池发热，高温天气呢要尽量避开正午时段充电，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车速，不要全程满负荷的高速行驶，劳逸结合保护三电系统，定期要检查底盘散热口，避免泥沙杂物堵塞风道，部分车型呢支持提前开启座舱降温电池预散热功能，出发前提前操作能大幅降低行驶中过热的概率。

很多车主分不清啊，正常升温和故障过热，教大家简单的辨别方法，避免过度紧张或是疏忽大意。燃油车行驶中呢，水温指针稳定在刻度中间，属于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么指针持续偏向高温区，报警灯常亮，就是异常过热。车辆爬坡满载，暴晒环境下，水温短暂小幅上升，属于正常的负荷反应。新能源车行驶中，动力平稳无故障提示，电池温度变化无需担心。若出现动力突然减弱限速，中控反复弹出高温提醒，那么就是散热异常。另外可以通过外观气味辅助判断，车辆冒出白雾，散发焦糊味，无论是哪种车型，都代表已经出现严重过热，必须立刻停车处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多雨又高温，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车辆过热概率。我们来聊一聊特殊场景。

不少老旧车辆呢会频繁出现过热的问题，老旧燃油车优先检查冷却液管路是否老化渗漏、水泵液轮磨损、节温器卡滞，这三类是高频的故障点。那么其次呢，检修散热、风扇、电机、保险丝与线路。车龄较长的新能源车呢，重点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池电芯老化、内阻变大呢是反复过热的核心原因。同时检查散热管路是否堵塞，散热泵工作是否正常。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在线，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

0: 为什么？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这样一来，顾欣妍就可以彻底出局了，
1: 局脉就可以僭越安瑞的，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2: 以后你不要自作主张。
3: 林毅气地把手机扔到了办公桌上，孟潇潇也没有想到好心办错了事儿。回到设计部办公区，李明康和叶小青安慰劫后余生的顾欣妍。
4: 超级惊喜，
5: 来喝点水。
4: 谢谢。
5: 没事了吧？
4: 没事儿，明康真的太谢谢你了。
5: 哎，行了，别客气了。
6: 李明康，李明康，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本事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嘲笑你八卦什么事儿了。哎，你知不知道你刚刚有多帅呀、啊？
5: 帅出天际吗？
7: 是啊，在欣妍危难之际，
6: 你两肋插刀，拔刀相助，踩着七彩祥云，做一名盖世英雄。
5: 我其实特别想把这个盖世英雄演下去，
8: 但是呢，真实的英雄啊，另有其人。
6: 啊？谁啊？
8: 你猜。
6: Jacky。
3: 顾欣妍立刻想到了林哲。情况说明会召开之前，林哲把李明康约到了天台。
9: 顾欣妍在地下车库的视频监控能证明他的清白，你把这个视频从 U 盘拷进手机里，立刻去发布会找记者公布。
5: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
9: 我是财务部的，师出无名，你跟他是一个部门的，更有说服力。
5: 好，我替欣妍先谢谢你，我就有去。谢谢 Jacky。
10: 没错，
3: 李明康把事情告诉了顾欣妍和叶小青。
5: 你别看他平时斯斯文文的，关键时刻还真不掉链子。
6: 没想到 Jacky 还有这种本事呢，搞得我还以为是你李明康干的好事呢。
4: 好了好了好了，无论是台前英雄还是幕后英雄，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5: 你看看人欣妍。
6: 你管我？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啊，
9: 孟潇潇才是幕后的黑手，你为什么要让顾欣妍背黑锅，还让他辞职？
2: 这是你该关心的事儿吗？
9: 我就见不得他受欺负。哥，你还没回答我呢。
2: 第一，谁背这个黑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锅得有人背。第二，曲曼那边虽然要求顾欣妍引咎辞职，但是我没有跟顾欣妍提这个要求。今天他主动来找我，我确实感到很意外。
9: 那是他怕东辰受牵连，影响公司的声誉。他多爱东辰啊！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爱着这么一个让他受委屈的公司？自从他进东辰以后，多努力啊！但是越努力，受的委屈又越多，我看不惯。
2: 你看不惯的事儿多了。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怎么就不能学会一点忍耐？还有谁比我更爱东辰啊？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东辰就是我的一切。但是你要知道，爱有时候总是伴随着委屈的。今天李明康放出来的那个视频，是不是也是你弄的呀？我让你隐藏你黑客的身份，你能不能给我记在脑子里？
9: 反正我不管，以后他要是再受欺负了，我还这么干。
2: 等等，顾欣妍的那个设计根本无法实现，这种雕刻工艺全国只有一个人能办到，但是这个人恰恰绝对不会跟东辰合作。
3: 李卓然把顾欣妍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10: 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为什么不来跟我说一声呢？
4: 谢谢董事长关心。其实我也没什么好委屈的。哎呀，我在千曲曼的过程当中确实犯了一些激进的毛病，我在跟 Arena 的竞赛当中有点急于求成了。
10: 并不是你的方法不对，也不是准备不足，而是事情未必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样子。你的才华我很喜欢，能够勇于承认不足的勇气和胆魄我也很欣赏。您放心，在曲曼这单上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4: 谢谢董事长。
3: 下班后，林哲就等在一楼大厅里，电梯门开了，顾欣妍蹦蹦跳跳地跑了出来。
4: 说吧，想吃什么？幕后英雄。
9: 怎么就幕后了？我还成英雄了？
4: 李明康早就告诉我了。
9: 嗨，忘了跟他说守口如瓶这事儿了。
11: 哼哼，你以为你瞒得住吗？
4: 能够自由远程地切入一个地下停车场的监控系统的人，我还真想不到第二个。还有，谢谢你啊，这两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要不是你在我身边给我技术还有心理上的支持，我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
9: 嗨，我就是给你提供了点技术上的支持而已。再说了，我这点小伎俩老不用说也痒痒啊，你全当是帮我一个忙，给我一机会练练手呗。吃完饭请你看电影。
4: 看电影？哇，我真的好久没有进电影院了。
9: 多久？
4: 我从国外回来到国内，好像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9: 你呀，肯定是一下班回到那小黑屋里就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各种画图纸。其实生活呢还是需要休闲的，放松一下。你请我吃饭，我请你看电影。
3: 林哲不由分说抓住顾欣妍的手臂就往外走。过了一天，艾莉安娜到办公区找顾欣妍。
12: 顾欣妍，你把这些设计稿发下去。一个都没过。看我干嘛？不要怀疑，确实一个都没过，你的也没过。哎，我说你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筹好吗？这样只会造成困难，弄得鸡飞狗跳的。全部都没过，下周一再交一稿。
3: 艾莉安娜刚走，顾欣妍就开始分发设计图稿。
8: 真把自己当总监了，
5: 迫不及待了呗。不要谦虚。
3: 谁都没有想到，高远陪着曲曼走进了办公区。
13: 请问顾欣妍在吗？
3: 顾欣妍猛地回头。
13: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哇塞，别紧张，我们误会你了。
14: 顾欣妍，那天的监控视频我看了，你的确没有拍照。之前是我太过急躁了，连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你，对不起。啊，
4: 别，你们不要向我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就一心想着说要把设计图交给你们，一心想着让曲曼小姐签约东城，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站在你们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绯闻怎么就出去了，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应该是我向你们对不起。
14: 也确实是困扰，不过我们这几天想清楚了，与其每天这么偷偷摸摸的，不如借这个机会公开吧。
3: 艾莉安娜听到外面的喧闹声走出办公室，看到曲曼和高远更是喜出望外。
15: 祝福你们，
16: 曲曼小姐，高远，你们怎么来了？
13: 我是来找欣妍的。
16: 哦，找她。
13: 欣妍，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设计以后，我非常的喜欢。
15: 这个图形在我脑子里无法抹去。你们公司也拿了很多设计给我，但是看来看去，只有这幅海棠花是最打动我的，所以我决定就是它了。
17: 曲曼小姐，您的意思是？
14: 我们现在就上楼和你们东城续约，就用你的设计。
18: 是真的很喜欢我的设计吗？
15: 非常喜欢，不过离我去戛纳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能不能带上这漂亮的配饰，可就看你了。
18: 没问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祝福你们，谢谢谢谢，
19: 恭喜新
3: 人。艾莉安娜被尴尬的晾在一边，灰溜溜的回办公室去了。几天后，东城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
20: 董事长，哎，诸位，今天我市所有的报纸啊，哎，都刊登了，就是咱们东城，那个曲曼在戛纳拿下所有的配饰权，还上了头条。
21: 所以设计部那边要加紧相关的工作，同时不能让这款产品的设计师顾新言白白辛苦，我们必须要给予重重的嘉奖。大家不反对吧？
20: 没有没有
22: 没有没有没有，没意见。
21: 另外，设计部总监的位置也不能再空缺了。我看就依照之前顾新言和 Arena 的竞赛规则提拔顾新言。
3: 林毅随即举手。
2: 我持保留意见。
21: 林总的理由呢？
2: 顾新言的设计确实打动了曲曼，并且已经签了代言，但是他的鲁莽给设计部和东辰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困扰，到现在还余波未平。要不是那段视频证明了他的清白，他现在恐怕已经不是东辰的员工了。因此我觉得顾星言还缺乏历练。
21: 林总，这是又要卸磨杀驴啊，之前的规则白定了，就让员工的辛苦努力这么白白付出了，这样下去

0: 我们何以服众？
1: 顾星爷还太年轻，他领导不了设计部。
2: 李卓然已拍桌子站了起来。
3: 我们堂堂东城，连一个设计总监都选不出来吗？
2: 张汉营连忙打圆场。
4: 二位都消消气儿，要不我说两句。
5: 这个，
4: 我同意董事长的建议，是吧？就是不提拔优秀的员工，那就是寒了大家的心了。同时呢，我也赞成林总的意见。顾新言从年龄阅历上来讲，他执掌设计部的帅印，恐怕为时尚早。
6: 你心里
4: 啊，哎，那个董事长，我记得东辰设计部呢，曾经有过首席设计师和总监同时存在的现象，
5: 是不是这样？
1: 好像有。
4: 哎，是啊。当时是首席设计师呢，主管这个总体的设计，
5: 总监呢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你看咱们能不能这样啊？
4: 我们提拔顾新言做首席设计师，艾瑞娜做总监，这样呢能够发挥两个人的长处，对东辰还是有好处的。
7: 行，我同意。嗯，好吧。
8: 我也同意张董事的看法，毕竟呢，顾新言来公司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如果现在就提任总监，恐怕难以服众。但如果说一点说法都不给，那又会打击员工的积极性。所以我觉得张董的提议呢，是最稳妥的安排。
7: 是啊。好吧，既然张董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就姑且折中吧。
9: 只能这样喽。
10: 听董事长的。
2: 顾新言从东城集团 HR 叶媛媛手里接过标有首席设计师的工卡。
11: 这张工卡呢，比你之前那一张有了更高的权限，也代表着你在这栋大厦里面，你有了更大的通行范围。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的是，
8: 我知道早到五分钟不会有人发现，但是加班的时候早走五分钟一定会有人找你谈话。
11: 这是之前了，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你可是首席设计师，如果每天早上你不比那些普通的设计师早打卡五十分钟，那你就是不勤奋。你每天不比别人多加班一个小时，那就是不敬业。这算是我给你一个新的忠告了，
8: 叶总监，谢谢您之前还有现在的忠告，都让我很受益。走了。
11: 还有，你的工资会比之前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月的工资卡里就能体现出来，到时候你自己去查吧。
2: 艾莉安娜走出办公室，发现所有的员工都围在一起。
12: 哎，你们在起什么哄啊？回去工作，快点！
2: 员工们散开后，露出了一张放着首席设计师桌卡的新的办公桌。
12: 这个是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办公桌？首席设计师，这怎么一回事？
2: 叶小青和李明康回到了办公区。
13: 这个办公桌的问题呢，你应该去问一下工程部的人。至于首席设计师的抬头呢，应该去问一下 HR 的人。
12: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任命啊？
14: 是这样啊，副总，这首席设计师呢，确实设立在设计部，但是在业务上不归设计部副总监的管辖，而且恐怕您和首席设计师在职级上是一样的。
2: 顾新言捧着一个收纳箱回来了。
15: 嗨，来了。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大箱子。
16: 新言，你要喝咖啡吗？我去帮你冲一杯，或者我到楼下给你买。
15: 不需要，芳芳，谢谢你。如果我想喝的话，我自己会去弄。
16: 你现在是大忙人，你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跟我说。
15: 好，谢谢你，芳芳。
2: 芳芳扭头白了艾莉安娜一眼，
12: 墙头草。
2: 顾新言低声问叶小青和李明康：“
15: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12: 没什么。
15: 你说说，他一个副总监啊，为什么一定要霸占着人家总监办公室，而且还不解决，不把明凯给换掉？我改天一定要去工程部好好的反映反映。

0: 好了啦，小青，不要去管这种闲事啦。
1: 好了，东西应该也收的差不多了。嗯，
0: 想不想去那里看看呀？
1: 好啊。来啦！
2: 哎，视野确实不错啊。
1: 来。
3: 哎，青年。嗯。
4: 不知道我们两个有没有这个荣幸分一下这个军功章啊？嗯，
0: 我当然可以啊！来来来来来，给你贴一个。哎呀，给你一个。
3: 既然获得了这份殊荣，那我可就要问一下了。那个晋级者在晋级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啊？
5: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什么变化？哦，工资涨了。
5: 这么大的变化，
0: 怎么能不叫变化呢？
1: 嗯，请大家吃饭，我要吃大餐。
0: 没问题，没问题。
4: 但是我提点除了吃饭之外的建设性意见啊。嗯。既然涨了工资，你就在公司附近找一个新家吧，不然之前住的有点远，太危险了。
0: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们，最近呢我也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顺利的话这两天就搬。
1: 啊，哎，那你搬家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们去帮你。
0: 谢谢。
3: 回来了吗？
0: 谢谢。不过话说回来，你刚刚问我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那还真的没有。可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经验还是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的，想听吗？
1: 啊，想听想听，快说快说。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明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

0: 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4集。
1: 其实呢，不管站在哪一方或者哪一派，都会有风水轮流转、人走茶凉的那么一天。只有把自己变强，只有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才可以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2: 嗯，没错。
0: 中午，叶小青和李明康在茶水间时有些心不在焉，水杯已倒满，还不知道。
2: 咋的了你？
3: 不小心发呆了一下。明康，你有没有觉得，虽然现在和欣妍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 哎，你看你又想多了吧？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这不都在设计部里吗？
3: 你不懂，从小呢，我就是那种站在旁边给人鼓掌喝彩的人，可是哪怕只有一次，我也想别人为我鼓掌，为我欢呼啊。
2: 小青，
3: 嗯，
2: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节奏，那说不定下周、下个星期、下个月，对吧？同事们就给你呱呱呱呱呱呱鼓掌了吗？
3: 你呀，老是说这些好听的哄我开心。要不这样，你给我表演表演，你现在就给我来一个呱呱呱呱呱呱的表演呗，来，快！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哎哎，正经的，你给我鼓鼓掌，有那么难吗？反正现在没人，快！好啦！
0: 这一天，顾欣妍住处屋子里的东西已经全部搬到了楼下，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不免还有一丝丝的不舍。

0: 顾新言来到楼下，正准备上车，邻居拉拽着孩子从外面回来。
1: 哎呀，有什么好吃的，回去。
2: 我不要，我
1: 地上吃吃吃，有什么好吃？
2: 你不要来吃。
1: 走，回去，
2: 不要吃。
3: 大姐，大姐。
0: 顾新言阻止了孩子的妈妈对儿子动粗，然后在小男孩面前蹲下身子，把手里的饮料瓶放到他的手里。
3: 不要怪妈妈不给你买好吃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一定是想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呢挣好多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了。记得要给妈妈换更大更好的房子啊！你要记住，无论妈妈做什么，她都是爱你的。
0: 男孩的妈妈流着眼泪把儿子抱在胸前。
1: 谢谢
4: 妈，我们回去吧。

0: 顾青爷目送着这一对母子上了楼，这才坐上搬家公司的车。他的眼眶也红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抚摸着胸前妈妈留下的钻戒，忍不住哽咽着抽泣起来。搬家师傅上了车，不解地看着他。
1: 可以走了吧？

0: 好了家，顾青言捧着鲜花到墓地去看望妈妈。
1: 妈，我来了。啊，这段时间忙到天翻地覆，不过好在结果还不错。直到此刻，我才觉得我是真正的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0: 一天，李卓然主持公司管理层会议。
2: 目前初中和灵犀系列都在市场上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后续设计必须马上跟上，以免目前的良好销售态势无法持续。新一季的设计主题出来了，是针对火热一下的暑期新品系列。阿瑞娜，你可以说说你的方案。
3: 这一次的火热一下主题设计，我主要采用的是冷金属元素搭配的 minimalistic style 极简风格，然后运用几何图形的切割带出清冷感和设计感，另外再配上大量的碎钻镶嵌，达到现在国际市场上面大家都在追求的 modest luxury 低调奢华的效果。谢谢。
2: 下一位是顾新言，顾新言说说你的方案。
4: 关于这次主题，我们小组主打的方案是 Begonia 海棠花。这款海棠花因为曲曼的原因，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大波的热度，而后续的同系列其他款产品还没有量产，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妨趁热打铁，推出海棠花限量版同款，以特别的活动推向市场。卖点是切割工艺，以较小的钻石打造和一克拉钻石同等的光芒，主打主流市场。
0: 邱世学、严光耀都给顾新言竖起了大拇指。林毅看着顾新言：“
5: 你刚才说的切割工艺，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一个工匠能够完成，而这个叫宋城的工匠好像不愿意跟东城合作。”是这样吗，董事长？
0: 正在财务部上班的林哲突然收到顾新言的短信：“
1: 帮我查一下切割师傅宋城的资料。”
0: 林哲立刻动手，不一会儿就反馈给了顾新言：“
6: 宋城原籍安徽徽州，现居住在上海。”
0: 会议室里，林毅继续给顾新言泼冷水：“
5: 既然谈不拢工匠，你的这个提案可行性很低啊。”“
4: 这位师傅的确是深居简出，但是据我所知，他现在仍然生活在上海，所以能不能谈成，还是要谈过以后才知道。”“
5: 好吧，这就是设计部拿出来的两个方案，大家谈谈看法吧。”“
2: 按照顾新言的方案，推出海棠花的限量款，从宣传预算上能够省出一大部分，因为已经有热度了，销量也更加有保障。”“
5: 我倒是觉得 Arena 的设计更符合现在国际上的简约风格，而顾新言的设计需要特殊的切割工艺来辅助，而这种辅助能否实现还是未知数。”“
2: 那就表决吧。”“
5: 好啊。”“
7: 我同意董事长的提议。”“
8: 我也同意。”
5: 同意 Arena 方案的请举手。四票。同意顾新言方案的请举手。五票。顾新言比 Arena 高出一票，但是优势并不明显。顾新言，你的方案列为主方案，在这个月的15号之前，你要找到合适的切割工匠，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来。否则 ，Arena 的方案由备选方案转为主方案，这样更为妥当。大家有意见吗？”“
7: 嗯，看怎么样。”“嗯，
2: 那就这样办吧。”“
3: 林总，你这是又要让我们 PK 竞赛？”“
5: 这是公司内部的工作安排，不存在输赢。 目的是要拿出最好的产品推向市场。好了，就这样吧，散会，大家准备吧。
0: 艾丽安娜走出会议室，在电梯间等到了顾新言。
3: 你可得意了，又赢得了一次走在我前面的机会。
4: 我赢不赢不重要，只要东城能赢就行。
3: 真虚伪，
4: 我说的是真心话。
3: 走着瞧。
0: 林毅回到办公室给沈博布置任务。
5: 你去问问财务部，这次活动的预算到底批下来多少。
8: 嗯，
5: 李卓然突然对这个活动这么上心，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8: 明白，我这就去办。
5: 嗯。
0: 艾莉安娜推门进来。
3: 林总，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你当初答应我，我是东城的设计总监，设计总监，现在可好了，我连做一个活动这个小丫头都要踩在我头上。
5: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你说你到东城来这么长时间，你都干什么了？啊？曲曼选中了顾星言的设计之后，我压下了高远的合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应该怎么整改你的设计方案，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干什么了？啊？直到曲曼到公司签下了顾星言的设计，你也没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呀。
3: 我认为我那个方案已经很完美了，曲曼他没有理由不喜欢的。
5: 你认为已经很完美了，你能代表曲曼吗？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3: 我是我认了，就是因为我回国的时间太短，我还来不及认识国内的明星。可是请你相信我，这次的方案我已经是准备得非常万全的了。林总，林总，你能不能就帮我说服董事长，让我负责这一次的主题。
5: 我曾经无条件地支持你，但是这一次，我也想听听别的董事的意见。
3: 连你也想看我笑话吗？你以为如果我不靠你，我就会在这待不下去，是不是？
5: 人是需要有价值的，没有价值，到哪儿你也待不住。
3: 你会看到我的价值的。
5: 好啊。
0: 李卓然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眼前的黄浦江和鳞次栉比的城市。
2: 进来。
0: 孟潇潇推门进来。
1: 董事长，您找我。
2: 潇潇，过来坐吧。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你觉得顾星源怎么样？
1: 董事长，您这个问题太突然，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的工作能力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最近的两个产品确实是给公司带来了不少的利润。
2: 其实我把他推到这个位置，我更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心甘情愿地为我做事情。
1: 董事长，你是想听我说两句真心话吗？
2: 你尽管说。
1: 我倒是觉得他的野心要比展现出来的大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好控制。
2: 哼，那也要看是什么人想控制他，用什么手段去控制。你要让他知道在东城这座大厦里，我能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也能轻而易举地让他失去这个位置。
1: 明白。
2: 另外，这次火热一下活动我们预算做这么大，如果顾星言不成的话，总要有人顶替的。刚才在会上，显然 Arena

0: 行就行，不行咱就改。只要能把咱们的设计推向市场，
1: 咱们能把那巨楼的助理去掉，这才是首要目的，成为真正的设计师，
0: 这才是重点。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再说了，星爷跟他们关系那么好，于公于私的都会帮你。行了啊，别多想了，走吧。
2: 行吧，那我明天交给他看。那你今天请我吃火锅，听见没？
0: 我请你吃，我天天请你吃。
3: 夜色中，林哲把顾新言送到了离公司不远的新住处。
4: 恭喜你升职。
5: 谢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跟我透露啊？啊，虽然说我听到的八卦不多，可是我可是听说你们部门有什么变化。
4: 没什么变化，就是王总监多给我分配了点工作内容，以后有几个部门的预算从我这边走而已啊。
6: 你这还不叫变化，你这是被重用了，你知道吗？
4: 是吗？
6: 对呀。
4: 那就是咱俩在东城都共同取得了进步呗。
6: 对呀，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嗯，
4: 哎，我给你通个气儿啊。嗯，以后你们部门的预算随时拿给我，当天来当天就给你报上去。
6: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够
6: 意思。
0: 必须的，咱俩谁跟谁啊。
6: 我到了，
4: 看你上去。嗯。
3: 林哲离开顾新言后，随即来到林毅的住处。
4: 哥，找你说点事儿。
7: 进来。
4: 哥，你为什么总让顾新言跟别人争啊？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给他一次机会吗？自从他来东城以后，每次机会都是自己争来的。
7: 你这句话就说对了，在东城哪有随便白给谁机会的，都要靠自己去争取。再说了，你不是也没闲着吗？
4: 反正我说不过你，总是有你的道理。哎，对了哥，今儿沈博来财务部找王总监了，他们两个聊得挺久的。
7: 嗯，他是去找半亚旗在位时销售部的账，过去的数据鬼使神差的都找不到了。
4: 找我帮忙啊？
7: 又忘了我跟你说的了是不是？啊，在公司财务部好好干，不该你关心的事儿不要关心，不要强出头，记住了没有？
4: 记住了。
7: 时候不早了，回去睡觉吧。
4: 啊，那你也早点休息啊，哥。嗯，
7: 走吧。
3: 林哲刚走，孟潇潇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8: 其实，你没必要对林哲那么严厉。
7: 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我不能让我弟弟替我担任何风险。
8: 现在最有风险的那个人是你，阿瑞娜已经明显对你有意见了，而李卓然又让我在这个时候去接触他，这什么呀？这不明摆着孤立你吗？如果真到那个时候，你可就真的危险了。我要不要延缓去接触阿瑞娜？
7: 不要，李卓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一旦失去李卓然对你的信任，我们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你安安稳稳地待在李卓然身边是最重要的。今天太晚了，我得早点睡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8: 嗯。
3: 孟潇潇无奈地看着林毅的背影。
8: 对我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

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今天虽然阳光再现，但空气依然黏腻，湿度拉满，体感格外闷热。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千万别放松警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台风八位已经在途，预计于11号至13号给镇江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至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未来10天15号以后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2: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30，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3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
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住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到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入职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5.2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3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一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愈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3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3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未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吞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
休息日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45，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1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一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

语，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寒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做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冬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人和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她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肺笑通血，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捕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

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

0: 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渔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古骷髅。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昨天节目里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说的主要是三国演义里的大美女貂蝉。在三国演义的原著当中，对于貂蝉的命运呢并没有明确交代，民间的传说里貂蝉的命运也是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有的说呢，貂蝉和赤兔马一样，最终呢是被曹操送给了关羽，所谓铺床叠被。哎，也有的说呢，关羽是不近女色，武圣人是杀掉了貂蝉，这个很明显是为了造神的需要。貂蝉的命运究竟如何呢？众说纷纭，咱们暂且放在一边，来听一段《烙亭大鼓》，这是赵凤兰老师演唱的《貂蝉进帐》。

胸针，既知道洁白的胸掌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刺草门，一次刺草跑不准，二次刺草难脱身，这一日刺草

关门，关云长，帅府大帐忙传令，带

起舞的赶金龙，金龙捧手寿山佛海海显陈楼楼太监哥哥杨玉娟山川锦绣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万字盔，腰藤甲，铜铁铁不压入，千间大厦，鱼鳞瓦，好战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赤金的金鹅黄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密匝匝不压入，万树桃花颜色喜，好见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宽眼，青筋的抱怪入，红绳不压入，六丁六甲重出时，好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兵刃藏着关，你春八百个六。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线，金龙戏水镶宝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对雷州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溃疡颜色心，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的内衬三层唐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茫茫阔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龙头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

看闻听讲头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过

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见一些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如用计斩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场戏。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难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索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赵凤兰老师演唱的《烙亭大鼓》《貂蝉进帐》，说的是关羽保着两家皇嫂离开曹营之后，曹操又将貂蝉送到了关羽的帐中，最后呢唱到下一回时问时答。《烙亭大鼓》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么一段，不过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呢小楼是没有拿到相关的音频资料，如果能够找到这段作品，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奉献给各位。那下半时段呢，咱们再来听段跟三国有关的相声作品，这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歪批三国》，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5: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4: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5: 那可不敢那么说，
4: 嗯，
5: 没那么大学问。
4: 您就是个学者。
5: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4: 念过书吧？
5: 念过呀。
4: 是吗？
5: 嗯，
4: 看得出来吗？
5: 哦，这还看得出来，
4: 脸上有书气吗？
5: 哦，有书气。
4: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5: 是啊，
4: 脸上的书气很大。
5: 哦，你觉得
4: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5: 哦，那么输了。
4: 书气，
5: 靠，那么个书气
4: 啊。书墨之气。
5: 哎，得有书墨之气。
4: 对，我是喜欢看书。
5: 好啊，
4: 嗯，
5: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4: 对，
5: 是吧？
4: 嗯，
5: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4: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5: 好啊，
4: 啊，
5: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4: 哦，
5: 啊，
4: 您喜欢看什么书？
5: 什么三国列国呀，
4: 嗯，
5: 水浒聊斋呀，
4: 嗯，
5: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4: 红楼梦啊，
5: 红楼梦
4: 喜欢看，
5: 喜欢看，嗯，
4: 知道这故事啊？
5: 红楼啊，
4: 啊，
5: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4: 哦，
5: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4: 哎呀，那可不简单。
5: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4: 对，
5: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4: 嗯，
5: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4: 对
5: 啊，林黛玉死了，
4: 嗯，
5: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4: 对，
5: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4: 常看啊？
5: 常看。
4: 每天看吗？
5: 每天看。
4: 上班也看吗？
5: 那不看。你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4: 哎，有这种人呢。
5: 啊，
4: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5: 啊，
4: 整天看书，
5: 整天看，
4: 看《红楼梦》。
5: 你呀，
4: 什么事也不干。
5: 哦，
4: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5: 是啊，
4: 干活不干了。
5: 这话说得很对，
4: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5: 是吗？
4: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5: 嗯，
4: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5: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是。
4: 是啊，
5: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4: 不入迷啊。
5: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4: 研究啊
5: 啊
4: 啊！还研究什么？
5: 三国，
4: 三国。
5: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4: 熟读三国，
5: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4: 看过几遍？
5: 哎，对对，
4: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5: 金批，玉批，毛批。
4: 哎，毛批、金批都好。
5: 哎，多好。
4: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5: 玉批也不错。
4: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5: 啊。是啊。
4: 他那学问不行。
5: 嗯，
4: 不值钱。
5: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4: 当然了。
5: 嗯，
4: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5: 啊，
4: 买玉批三国，买好版的，10块钱。
5: 10块钱
4: 就买了。
5: 哦。那也不算贱了，
4: 毛坯的30块，
5: 这个贵了。
4: 金坯得60块。
6: 60。
4: 哎，贵了，
6: 贵了。
4: 最贵的就是猴皮。
6: 猴皮三国，
4: 猴皮三国，
6: 谁呀？
4: 侯宝林先生。
6: 哦，就是阁下呀。
4: 哎，对。
6: 哦，您批三国？
4: 是的。
6: 那不用说了。
4: 嗯，
6: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4: 您再回回手吧。
6: 回，我这儿买呢。
4: 100多块，
6: 那得定200块。
4: 你多说点。
6: 500。
4: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6: 怎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4: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6: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啊？
4: 没出版、
6: 哎。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4: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6: 这还珍贵呢，
4: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6: 啊，
4: 还在修。
6: 哦，还在修呢。
4: 对，
6: 好好好。
4: 三国你懂是吧？
6: 懂了。
4: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6: 可以呀、啊。
4: 嗯，
6: 我咱们彼此对研究
4: 请教。
6: 岂敢。嗯，
4: 为什么叫三国？
6: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4: 那你说吧。
6: 三国呀、啊、
4: 嗯，
6: 魏蜀吴这叫三国。
4: 魏
6: 哎蜀哎吴，
4: 不错，就这么三国。
6: 是啊。
4: 魏指谁？
6: 北魏曹操啊。
4: 蜀呢？
6: 西蜀刘备啊。
4: 吴
6: 东吴孙权，
4: 就这么三国。
6: 哎，三国。
4: 不对吧？
6: 怎么会不对呀、啊？
4: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6: 汉朝啊。
4: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6: 那算一国呀、啊。
4: 那就四国了。
6: 这多出一国来了。
4: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6: 算一国呀、啊。
4: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6: 那也算一国呀、啊。
4: 六国。
6: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哎呀，
4: 不对
6: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4: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6: 啊，
4: 为什么叫三国呢？
6: 为什么呢？
4: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6: 对，
4: 得了，就叫三国吧。
6: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4: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6: 啊？
4: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6: 嗯，不错。有一回
4: 有三吧？
6: 有。
4: 最末一段，
6: 末一段
4: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6: 对呀、啊、
4: 有三吧？
6: 他这两头见三，
4: 中间还很多呢。
6: 当中间
4: 嗯
6: 啊，您说一说。
4: 我说不全啊。
6: 您可以大概一说。
4: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6: 有啊。
4: 陶公祖三让徐州。
6: 有。
4: 公子刘琦三求计。
6: 有。
4: 三江口周郎纵火。
6: 有。
4: 三江口曹操折兵。
6: 有。
4: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6: 有。
4: 三顾茅庐。
6: 有。
4: 三气周瑜。
6: 有。
4: 三秦孟户。
6: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4: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6: 好的，数着来的。
4: 那1、2、3、4、5、6、7嘛。
6: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2就蹦到4上去了。
4: 问题就在这里嘛。
6: 对对对。
4: 嗯。
6: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4: 三出祁山。
6: 哎，六出祁山。
4: 2、3、6。
6: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4: 三发中原。
6: 九发中原。
4: 嗯，
6: 三三见九啊。
4: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6: 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术的。那是
4: 这是目录上的。
6: 是是，
4: 我说的还不全。
6: 哦，
4: 还有的暗扣。
6: 暗扣
4: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6: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4: 嗯
6: 啊，这是暗扣。
4: 暗扣啊。
6: 啊，
4: 三不明。
6: 三不明。
4: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6: 都谁啊？
4: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6: 有姓无名。
4: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6: 啊。
4: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6: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4: 哎，
6: 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啊？
4: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6: 乔国老
4: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5: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4: 嗯，
5: 有啊。
4: 哪有？
5: 他叫乔玄呐。
4: 《三国演义》上有吗？
5: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4: 戏上有
5: 啊。
4: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5: 嗯，
4: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5: 嗯，
4: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5: 哦，
4: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5: 嗯，
4: 他得报名姓。
5: 是啊，
4: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5: 啊，
4: 老夫乔玄，
5: 嗯，
4: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5: 对呀、
4: 啊，没名行吗？
5: 啊，
4: 那怎么唱？老夫乔
5: 乔
4: 乔乔什么？
5: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4: 还是
5: 啊、哦，那么这个人呢？
4: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5: 哦。
4: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5: 乔玄，
4: 没名吗？
5: 嗯，
4: 愣给他添的吗？
5: 哦，
4: 没地方查根据去。
5: 怎么？
4: 他就悬着呢。
5: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4: 啊，乔玄吗？
5: 乔玄，
4: 嗯，
5: 啊，这是有姓无名。
4: 对呀、
5: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4: 貂蝉，
5: 貂蝉，
4: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5: 嗯，
4: 姓什么？
5: 姓貂啊，
4: 嗯，
5: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4: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5: 啊，
4: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5: 哦。事物，
4: 他的名字叫貂蝉
5: 啊，
4: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5: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4: 原曲上有。
5: 原曲上
4: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5: 这我还得看
4: 这一肚子全是书。
5: 这玩意儿
4: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5: 怎么
4: 怕它掉出来、
5: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4: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5: 那么小兵卒，
4: 小兵卒，
5: 那无名无姓嘛，
4: 目录上有他呀、啊，
5: 上正传
4: 啊
5: 啊，谁呀、啊？
4: 都邮，
5: 都邮，
4: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5: 有啊，
4: 都邮是官衔儿，
5: 哦，
4: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5: 不是了，
4: 是吧？
5: 啊，
4: 没有
5: 啊，无名无姓，
4: 张翼德怒鞭都邮
5: 啊。
4: 都邮是官衔，
5: 官衔，
4: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5: 嗯，
4: 谁也不知道。
5: 哦，
4: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5: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4: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5: 行，满不谈了。
4: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5: 的，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4: 哎，
5: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4: 三七。
5: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4: 这个是 啊,
5: 啊
4: 夫妻的那个妻，
5: 夫妻的妻。
4: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5: 哦、
4: 处理方法不同，
5: 哦，这叫三妻，
4: 有故事。
5: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4: 刘备撇妻，
5: 哦，
4: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5: 哦，这么三妻呀、啊、
4: 哎，
5: 哦，刘备撇妻
4: 啊，刘备这个人呢，
5: 啊，
4: 拿老婆不当回事。
5: 是啊，
4: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5: 嗯，
4: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5: 嗯，
4: 感情就那么密切，
5: 嗯，
4: 啊，妻子如衣服，
5: 你呀，
4: 老婆不算什么，
5: 嗯，
4: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5: 是不是？轻视女性，啊，
4: 为了笼络人心，
5: 哦，
4: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5: 嗯，
4: 懂吧？
5: 是是，
4: 就是这么一点，
5: 哦，
4: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5: 就跑，
4: 老婆不管了，
5: 啊，那交谁的？
4: 没准儿，
5: 你这玩意儿，嗯。
4: 谁在跟前教谁？
5: 是啊，
4: 哎，
5: 这人还是很大方。
4: 嗯，刘备三次撇妻，
5: 哦，三次呢。
4: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5: 嗯，
4: 他跑了，
5: 是
4: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5: 哦，糜竺
4: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5: 嗯，
4: 就算完了。
5: 是是
4: 啊，
5: 嗯，
4: 第一次撇妻，
5: 第二次呢？
4: 徐州十三，
5: 哦，徐州十三，
4: 曹兵来打，
5: 嗯，
4: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5: 是啊，
4: 关公在下邳。
5: 不错呀、啊，
4: 徐州西南，
5: 对呀、
4: 啊，十二里地，
5: 哎，
4: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5: 嗯，
4: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5: 是，
4: 弟兄会合以后，
5: 嗯、
4: 兵力就强一点啊。
5: 对呀、啊，
4: 谁想走的半道，
5: 嗯，
4: 徐州火起， 失手了，
6: 徐州丢了。
7: 这阵儿，
6: 嗯，
7: 刘备说句文化
6: 啊，怎么讲？
7: 颠了，
6: 颠，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7: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皇嫂，且战且走啊！
6: 是的，
7: 曹兵围拢上来，
6: 哎呀，
7: 困在土山之上，
6: 困住了。
7: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6: 啊，他这脾气不好，
7: 脾气不好。
6: 哎，
7: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6: 决一死战，
7: 一死相拼。
6: 是了，
7: 怎奈有二家皇嫂，
6: 嗯，
7: 我去打仗，倘若皇嫂被曹兵裸去，
6: 嗯，
7: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6: 你瞧瞧，
7: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6: 嗯，
7: 来了一个朋友。

0: 谁来了？
1: 张文远。
0: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0: 哎，
1: 他跟关公。
0: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0: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1: 对，
0: 这还对呢，
1: 这是
0: 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不像话，
1: 你
0: 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1: 啊，这是我说的，
0: 这不你说的吗？
1: 张辽、张文远，
0: 哎，
1: 约三世，
0: 土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0: 不错。
1: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1: 挂印封金，
0: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1: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贴金。
0: 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0: 哦，
1: 曹兵追到，
0: 嗯，他又跑了，
1: 又跑了。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1: 赵云保着家眷，
0: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0: 哎，
1: 救出额斗，
0: 嗯，
1: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0: 瞧瞧，嗯，幸喜小主人无恙，多不容易，
1: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0: 是啊，
1: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0: 那就绝后了，
1: 没儿子了，
0: 没了，
1: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0: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1: 不。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0: 刘备，
1: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0: 说什么？
1: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0: 啊，怎么回事？
1: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0: 嗯，
1: 继续笼络人心。
0: 哦，
1: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辩。这摔地上，
0: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1: 没摔着
0: 啊？没摔着？
1: 嗯。
0: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1: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0: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1: 刘备摔不着，
0: 怎么会摔不着？
1: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0: 这爱模样什么事了？
1: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0: 啊，
1: 双手过膝，
0: 啊，
1: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0: 啊，
1: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0: 哎呦，
1: 这孩子到地去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1: 就会让赵云看。
0: 哎，
1: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0: 哎，
1: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0: 嗯，
1: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0: 嗯，
1: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0: 那还不死啊？
1: 啊，就说他这个人，
0: 对，
1: 是不是
0: 人头是不怎么样？
1: 刘备撇妻，
0: 还什么吕布恋妻？
1: 吕布恋妻
0: 啊，
1: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0: 吕布
1: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0: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1: 啊
0: 啊，
1: 丁建阳的干儿子
0: 是吗？
1: 董卓的干儿子，
0: 不错的。
1: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0: 是啊，
1: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0: 是啊。
1: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0: 嗯，
1: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0: 就这一句话
1: 就把吕布给杀了，
0: 就栽了。
1: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0: 好啊
1: 啊，
0: 嗯，
1: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0: 是吗？
1: 武术好啊，
0: 啊，
1: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0: 赤兔马，
1: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0: 对，
1: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0: 不错，
1: 是不是？
0: 嗯，
1: 手中方天画戟
0: 啊，
1: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0: 就这么勇。
1: 为什么失败了？
0: 为什么呢？
1: 把身体搞坏了。
0: 是吗？
1: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0: 哎，
1: 这个应该说好了，
0: 是啊，
1: 满足了，
0: 哎，他称心了，
1: 好好搞事业吧。
0: 啊，
1: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0: 你看看，
1: 喝那个烈性酒，
0: 哎呀，饮酒作乐，
1: 把身体喝坏了。
0: 哎，
1: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0: 我说您倒是
1: 啊，
0: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1: 那个老勃兰地了，
0: 哦，老的了。
1: 范朝时候没有啊？
0: 是没有。
1: 你甭管什么，
0: 哎，
1: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0: 那就坏了嘛。
1: 所以身体搞坏了。
0: 哎，
1: 我们楼被斩，
0: 被斩了。
1: 吕布恋妻。
0: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1: 刘安杀妻
0: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1: 这一部书里。

0: 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嗯，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
0: 啊，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你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当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哦，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
0: 啊，他比皇上还大。
1: 嗯，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哎，太惨
0: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
0: 解缰绳拉马。一看屋里有个死人。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 这是刘备啊。
0: 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1000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1000两金子
1: 啊，
0: 后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他的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1: 又吃了？

0: 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

0: 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总是感觉疲惫、发胖、提不起劲儿？这其实啊，并不是你的错。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为原始荒蛮时代设计的，根本读不懂现代生活。长期高压、久坐不动、衣食无忧，让大脑呢误以为还在寒冬，持续发出衰退的信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运动、饮食和日常习惯入手，一步步教你向大脑发送积极的反馈，重启身体的自愈与更新机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明年更年轻》。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位在普通内科行医10年的医生，某天啊，坐下来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然呢，看到一个让他不安的事实：他的病人，那些他照顾了10年、20年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每年一次的体检就像是延时摄影，清晰地记录下他们的身体如何一年不如一年。曾经适度运动的人变得久坐不动，身体渐渐走样，体重悄无声息地攀升，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有些人中风了，有些人得了心脏病，有些人查出了癌症，还有很多人明明不该那么早就离开，却已经不在了。这位医生热爱他的工作，也热爱他的病人，但正是这份热爱让他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他不得不向病人宣

布的坏消息，那些关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的诊断，大部分本不应该来得这么早。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实清清楚楚，也可以避免。问题不在于他的诊断出了差错，也不在于某个 X 光片没看仔细。他尽到了医生该尽的责任，当病人患病时，他负责治疗。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他的病人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健服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身体的衰退、疾病的缠身，是二三十年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厄运。现代医学擅长的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疾病，而不是预防。医学院校不教生活方式，保险公司也不会为改变生活方式来买单。现代医学更像是律师和银行家口中的一锤子买卖，你膝盖疼了就去看骨科，心脏病犯了就去看心内科。经过短期集中的治疗之后，双方分道扬镳，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在医疗费用飞涨、肥胖和慢性病肆虐的今天，人们却很少关注保健问题，这实在令人费解。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知道该怎么做。70%的早逝和衰老都与生活方式有关。心脏病、中风、常见癌症、糖尿病以及大量的跌倒、骨折和严重损伤，主要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50岁过后多发的疾病中，有一半以上都可以避免。这个目标唾手可得，但我们却没有行动起来。相反，我们把这些当作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而默默忍受。我们告诉自己，哎，那是变老的正常现象啦。但这位医生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正常衰老其实并不正常。那些疾病和衰老现象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更像是暴力行为，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们把底线设置得太低了。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会变老，会变得虚弱，会很快死去，于是觉得生活质量下降也无所谓。这种观念完全错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在变老的同时活得很好，让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过得精彩，而不是笼罩在肥胖、关节疼痛和了无生趣的阴影里。你不应该容忍正常衰老，而应该去避免它。你可以优雅地老去，逃脱大部分衰老现象，并获得真正的快乐。从进化生物学出发，告诉你，衰老并非必然，而是一个可以被信号改变的选择。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欢迎继续收听。现如今，我们居住在有温度控制的房子里，大部分人食物充足，不再忍受刺骨的严寒和无法忍受的饥荒。按理说呢，我们的身体啊，应该会远离那种半休眠式的防御，但我们远离这些压力才不过100年，在进化史上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身体机制还没有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系统自设计完成以来，历经了数百万年，即使在没有足够食物和充满危险的年代，它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所以你必须另做安排。如果你不主动输入正确的信号，你的身体会一直误解当今社会的信号，从而激活默认衰老的设置。我们来看看大自然中生长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的春天，雨水充沛，草长得茂盛，猎物丰富但分布广泛，每天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去打猎和采集。这种运动，春天打猎和觅食的身体活动，是身体能够发出的最强信号，宣告生活很美好，现在是生长的时间。身体回应这种信号的方式是变得精瘦、有力和高效。没有必要储存多余的脂肪，因为能量供应相对稳定。

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关节越来越健康，心脏和循环功能不断改善，肌肉变得结实、柔韧、协调，免疫功能不断增强。大脑也会发生改变，发展出一种乐观的化学反应，好奇心和精力增加，更愿意探索未知事物，精瘦、健康、快乐、乐观，精力充沛，生机勃勃，这些就是大自然设定的心理状态，那是美好的生活，它就在那里等着你。现在我们来看看黑暗的一面，现代生活方式，垃圾食品，大量刷剧，长时间通勤，工作压力，婚姻压力，失眠，人造光线和噪声，最糟糕的是缺乏运动，或者退休，虽然没了工作压力和通勤的烦恼，但无趣和孤独来了。在自然界，这种生活方式发出的信号是极度危险的，取之不竭的能量和缺乏运动，这是在告诉身体，饥荒即将来临，你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作为回应，你的身体和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微的抑郁状态。讽刺的是，抑郁在自然界是正常的，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在真实的大自然中，生存还是死亡不是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冬季来临时，黑暗降临，气温骤降，暴风雪掩埋了食物，移动都成了不可能的事。你得到的每一口食物，大部分都在颤抖中燃烧完毕，只够维持生存。在这种环境下，抑郁促使你减缓新陈代谢，储存脂肪，退缩，关闭一切不必要的系统，让一切萎缩衰老，以达到活下去的目的。所有慢性压力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的，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慢性压力，它会告诉身体，环境正在恶化，你正在面对长期的生存挑战。轻微抑郁加上身体衰老，是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的状态。问题是，这种健康状态的信号恰好是典型的退休生活方式，久坐，退出社交圈，吃一切你能得到的东西，这些都是饥荒或冬季的主要信号，你的身体会忠实地做出回应。生命与能量有关，这是自然的重要规则。35亿年以来，生命都处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平衡状态。从生物学上来说，没有退休和变老这种概念，只有生长和衰老。你的身体指望着你做出选择，垃圾食品、久坐不动、现代生活的压力、孤独、退休，这些都没有进化基础。经过几十亿年生存和死亡的磨练，你的大脑毫不留情地关闭了没有意义的功能。这个物理大脑完全不关心你是否快乐，也不会理睬你的退休生活。它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断追求生长和衰老之间的完美匹配。想想你的物理大脑会如何理解你今天的行为，你今天的行为给它下达的是生长的指令还是衰老的指令？游戏已经变了，现代生活的富足和选择并没有对应的生物学概念。出于智力上的自负，我们认定自己是为21世纪的生活而生的，这是个极大的误会。30多亿年以来，只有人类踏出了进化的困境，我们站了起来，离开了自然。现在大部分人不再陷入饥饿，不再被当成猎物，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充足的食物，且没有天敌。这种进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令人费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竟然是食物过度和懒惰。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10000年来一直在奔跑，拼命地寻找食物，把它们储存在身体里，为必然到来的饥荒做准备。现在这一切突然消失了，造物的基本原则不再适用。毫无疑问，我们的达尔文身体和猿脑跟不上这种转变。在这个提供了全新安全感和异常富足的时代，我们忘记

了自己的根，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不知道如何来解毒这种富足，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解毒危险的缺失，狩猎和采集需求的消失。现代医学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久，但很多人因为种种疾病悲惨地活着。我们必须学会治愈自己，否则在这种富足之中，我们会带着不必要的痛苦活着。那么在衰老或生长、变老或变年轻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不可能再去狩猎或采集浆果，但我们必须给予身体一些来自适者生存世界的刺激。身体运动和参与人生，能够在你的身体和大脑中激活生长信息。如果你发送了正确的信息，那么几十亿年的进化史和无数的祖先都会站在你这边。运动是在身体和大脑之间发送信号的最好方式。如果你运动了，你就会变得更年轻，不是彻底变年轻，但变年轻的幅度会让你惊叹。你通过有意识地维持活跃的生活状态而发送的身体信息，以及通过参与生活而发送的情感信息，能够覆盖那些默认的衰老信息。通过相对较少的努力锻炼社交，保持参与，你就可以模仿一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你的身体也会跟上。这股衰老的潮流不会停歇，但它并没有那么汹涌。如果我们能毫不停歇，每天保持活跃，融入社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逆流而上，直到老去。这需要努力和坚持，而这两样东西大多数人都有。你可以设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80多岁时活得像50岁一样。合上《明年更年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彻底颠覆了变老等于衰老的旧观念。原来头发变白、皮肤起皱是自然规律，但身体机能的衰退、慢性病的缠身，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控。这对每一个被疲惫、肥胖和焦虑困扰的普通人来说，不仅是科普，更是一份重启人生的邀请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光言和说，读这本书最大的震撼是那句，你不需要衰老，你只需要选择衰退。现在每周坚持4天的有氧运动，就像给身体重新发了一份春天到了请继续生长的请柬。读者跑步机说，一个退休律师和一个医学博士的组合，居然把一本书写得又硬核又好笑。读者和光同尘说，这本书最难得的是给出了完全可执行的时间表，每周6天，4天有氧，2天力量训练，加上饮食微调和生活投入，把逆龄从玄学变成了每日打卡。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大意失荆州。三国时期，孙权为了联合刘备抗曹，将荆州南部借给刘备，结果刘备有借无还，孙权不甘心，总想找机会把荆州给夺回来。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在荆州设下重兵。一日，东吴得到消息，关羽率兵打击樊城，荆州空虚，

0: 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段时间，小丽突然在闺蜜群里面问，大家知道某某牌子的叶酸吗？原来啊，小丽正在和先生备孕，面对纷繁的备孕知识，她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连叶酸怎么吃都不知道，只能临时补课。像小丽这样的未来准妈妈还不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叶酸是维生素 B9 的合成形式，也是细胞生长不可或缺的成分，对孕早期胎儿神经管闭合非常重要。如果妊娠初期孕妇体内叶酸水平不足，可能导致新生儿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所以为了预防这些问题，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均建议可能怀孕的女性增补叶酸，并就此开展了多项政策。目前一般建议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从可能妊娠或孕前至少三个月开始，每天额外补充0.4毫克或0.8毫克的叶酸补充剂，直至妊娠满三个月。如果你去药店买叶酸，店员推荐的产品往往卖到了100到300块钱一盒。其实这种叶酸是属于保健品的，成分不只有叶酸，还含有其他的各种复合维生素。而在药店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最便宜的叶酸，一瓶只要2块到10块钱左右。这种一般是纯的叶酸片，包装上印有国药准字，属于药品。那么纯叶酸片和复合维生素哪个更好呢？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是正规厂家，有质量安全保障，剂量准确，昂贵的保健品和实惠的国药准字的药品几乎没区别。关键要注意其中叶酸的含量，每天要达到0.4毫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吃多种复合维生素来大剂量补充，因为这样摄入的其他维生素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其实不管什么牌子的维生素补充剂，本质上都是化学合成的维生素，只要剂量相同，作用都一样，不需要追求高价格大牌子。尤其作为药物的叶酸片是成熟的老药了，生产成本比较便宜，而且国家药品的定价是受到调控的。而保健品经过漂亮的包装宣传，成本自然也增加了不少，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还有终极省钱大招，领取国家发放的免费叶酸补充剂。只要你愿意跑一趟，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妇幼保健院、助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卫生院或村卫生室，都可以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叶酸补充剂。那么叶酸为什么要提前补呢？正常情况下，胚胎发育的第3到4周，也就是孕龄5到6周，是人类神经管完成闭合的时期。但这个时间很早，很多准妈妈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如果等发现了再吃，就容易错过最佳时期。 而且由于红细胞更新，育龄女性一般补充叶酸差不多3个月之后，红细胞叶酸浓度才能够达到正常。所以对于大多数正在备孕的女性，只要没有高危因素，就要在准备怀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补，并持续到怀孕满3个月或者是整个孕期。如果有胃肠道吸收不良、肥胖、糖尿病、癫痫、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或家族史等高风险因素，就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剂量，同时密切监督。还有准妈妈会问了，我每天都吃很多蔬菜水果，听说里面就含有大量的叶酸，还需要额外的补叶酸吗？虽然多吃天然食物是好习惯，营养价值也高，但其中的天然叶酸结构复杂，只有50%到60%左右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且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对于光、热等条件敏感，加工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损失率可以达到50%到90%。而人工合成的叶酸补充剂结构简单，稳定性好，空腹吃可以全部吸收，和食物混合后的吸收利用率也高达85%，是天然食物叶酸的1.7倍。所以我们要双管齐下，在均衡饮食、摄入叶酸丰富的天然食物的前提之下，再额外的按推荐剂量增补叶酸补充剂。富含叶酸的食物包括动物肝脏、蛋类、深色绿叶菜、坚果、豆类等等。而所谓的补充叶酸会导致胎停、月经不调，通通是谣言，只要在合理的补充范围内都可以放心。最后再说一个冷知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药店里面还有一种叶酸片，含量高达每片5毫克。这种叶酸主要是给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或夫妻一方有神经管畸形生育史的女性服用的，不适合普通备孕期和孕期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这世上有一种痛叫姨妈痛，严重的时候令人坐立不安，痛不欲生，所以很多姐妹都会靠止痛药来渡劫。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止痛药虽然有效却不是长久之计，经年累月的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会不会上瘾呢？会不会越吃越不管用了呢？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这样的顾虑，更有甚者干脆疼死也不吃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析止痛药真的有那么恐怖吗？吃止痛药上瘾的新闻并不少见，像《老友记》里钱德勒的扮演者马修·派瑞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自己在拍戏时止痛药上瘾，每天要吃55片止痛药，这让很多人都心有余悸。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止痛药都会上瘾，止痛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止痛药，叫做阿片类药物，如大名鼎鼎的吗啡、曲马多等等。这类药物的镇痛作用强大，多用于剧烈疼痛，长期反复使用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性，也就是成瘾性，所以呢，它是属于国家管制药品，我们是买不到的。另一类呢，是作用于外周系统的止痛药，一般指非甾体类抗炎药，比如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奈普生、双氯芬酸等，不具有成瘾性，可以在药店买到。我们用来治疗痛经的是这类无成瘾性的止痛药，所以各位姐妹们不必过于担心。痛经是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90%以上的痛经都属于原发性，也就是无器质性病变的。导致你痛得死去活来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前列腺素，它会使子宫平滑肌强烈收缩痉挛，造成子宫缺血缺氧，从而出现了痛经。而布洛芬等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前列腺素的分泌，防止子宫过强收缩，从而缓解或消除痛经。研究发现80%的原发性痛经都可以通过这类药物来缓解。很多姐妹担心吃止痛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其实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药物副作用较小，是较安全的止痛药物。最常引起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还可能有皮疹等过敏反应，停药后症状大多会消失。那么长期服用会不会累积毒素呢？布洛芬这类药物的确不要长期服用，有研究证明长期服用布洛芬可能会增加过敏性休克、上消化道大出血、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但对于痛经来说，大多数人在第一天痛得最厉害，持续2-3天之后缓解，所以一般用药不会超过3天，这样的吃法不算是长期用药，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虽说用于痛经时一般服药时间较短，不易产生药物耐受，但是也有一部分姐妹反映吃着吃着就不好使了，这时候可以考虑换用其他的止痛药，但切记不要两者同时服用。另外像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很多姐妹会以为一次多吃几粒会更有效，但其实 布洛芬是有天花板效应的，也就是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再增加剂量也不能增加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所以要格外的注意服用的量和方法，不要觉得多吃才管用，其实会吃才能管用。那怎么吃止痛药才最管用呢？一般来说，饭后服用药物可以有效地减轻恶心、胃烧灼感等不适。对于经常痛经的姐妹，要提前准备好止痛药。暴风雨来临前夕，或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之时，就是吃药的最佳时机。可以掌握好自己痛经发作的时间，在疼之前或刚开始有点感觉的时候服药。之前我们说过，痛经与前列腺素有关，而月经期前列腺素的释放主要在最初的48小时内，所以一旦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吃药就有点晚了。以布洛芬缓释胶囊为例，通常15到30分钟开始起效，1到2小时达到高峰，并且只能减少前列腺素生成，而对于已经分泌出来的那些则作用不大了。所以掌握规律，在痛前吃药才是王道。止痛药在治疗疼痛的时候不要连续服用超过5天，不疼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如果连续用药5天疼痛仍不能缓解，这时应该及时就医治疗。另外，吃药之前一定要看一看说明书的用法用量，就比如普通剂型和缓释剂型，它们的用法就不一样。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对胃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因此本身有消化性溃疡、胃肠道出血的姐妹们一定要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使用。另外，哺乳期药物过敏、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对阿司匹林过敏又患有哮喘的姐妹们也请勿尝试。总之，用于缓解姨妈痛的止痛药没有那么可怕，掌握正确的服用方法之后，该吃就吃，不要硬挺了。一颗布洛芬也许比男朋友更有用。要想身体疼痛得到更好的缓解，就要掌握这些用药原则，做到科学用药，保障自身健康。此外要注意，盲目用药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只有经过科学诊断后再确定用药的类型和剂量，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科学防治，避免更大的健康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如何科学服用止痛药。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